0: 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1: 央行联合海关总署启动修订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对外发布征求意见稿，适配当下市场环境，优化黄金出入境监管规则。新规重点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出入境规则，删除央行另行制定个人携带携金细则的条款，明确个人随身携带、邮寄合理自用数量黄金出入境，无需办理央行黄金进出口准许证，将由海关直接监管，简化个人通关流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规范标准，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范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原名 ARJ21，商业运营已走过整整10年，十年间从新生到成熟，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已载客超3700万人次，成长为我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飞出我国民航事业的新天地。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了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首次发现大天鹅和大麻尖两种水禽在保护区成功繁育。请听报道。
0: 从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两只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2012年，工作人员首次在若尔盖湿地观测到有大天鹅到此活动，此后每年秋冬均有大天鹅到此越冬栖息。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此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并繁殖成功。除了大天鹅，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了两处大麻尖的巢穴，巢穴中已经有孵化出的幼雏。
2: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成鸟、幼鸟过一只，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0: 大麻尖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的生存需求。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栖息地管护、巡护监测和智慧化监管体系建设，让这里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类来此繁衍栖息。
1: 此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今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需注意防范。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范。近日，一位小米车主爆料，广州华丽学院禁止小米汽车进入校园，引发网友热议。6月28号，记者致电广州华丽学院广州增城校区保卫处，工作人员回应，学校从去年起已明确禁止小米汽车入校，该规定由校领导通知执行。据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华丽学院由广东省教育厅主管，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院校。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奶奶，微信上77万条未读消息，埋了多少坑？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近日，广东网友小玲化名发现奶奶手机的微信上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据媒体报道，小林介绍，奶奶的手机近期异常卡顿，他帮忙查看时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权，系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入，认证主体多为杂货店，群内成员均为陌生人且被拉入，时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亲友聊天记录，无法弃好重来。77万条未读消息，看似离奇的情景在当下老年群体中却不乏代表性。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同时也源于平台相关机制存在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痛点。一个痛点是强制拉群，有人可能会说，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人也有部分责任。这种说法对老人并不公平，老人可能主动或被动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就可以被随意拉进群接受信息轰炸。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行为，平台应具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进行合理拦截。另一个痛点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时同目举报，却未收到平台处理反馈，也未找到专门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客服也只得到机械的模板回复，难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商家利用企微账号给老人频繁发送广告，看似小事儿，其实不然。77万条未读消息固然打扰了老人生活安宁，更严重的是这些消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还可能有精心布置的陷阱，对于不设防的老人，其很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其实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规制，广告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77万条未读消息里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已触碰法律红线。77万条未读消息不应责怪老人笨，而更要看到平台懒和商家坏的问题，同时其背后也反映出适老化面临的问题。一些平台推出的长辈模式等适老化措施，主要是调大字体、简化功能，着眼于解决看不清等问题，但未解决管不住问题。如今看来，老人需要的还有限制随意拉群、加强广告过滤的保护。平台从技术源头堵漏很关键，包括修改强制拉群规则，针对老龄账号建立高频拉群、防骚扰保护模式，另外也要落实投诉处理实现。所以关键不在于教会老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在此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请听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2: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记者了解到，为持续推进爱我英雄城建我文明行文明交通素养提升3年行动，南昌交警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常态化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机动车道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现场查处、电子抓拍、公开曝光、普法宣传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针对此现象，南昌交警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在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居民区周边加密巡逻频次，开展常态化全覆盖专项整治，持续公开曝光违法车辆，对查处违法骑行者将采取现场处罚加安全教育模式，通过讲解事故案例、宣读法律条文，让驾驶人认清违法风险。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刘冲，责任编辑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在实习期间遭遇了车祸，可以索赔误工费吗？法律有的聊，我们来为您讲述案例。2025年3月，某学校的在读学生陆某呢，搭乘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与范某驾驶的汽车相撞，事故造成刘某、陆某受伤。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驾驶汽车的范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陆某住院治疗终结之后，鉴定伤残等级不达标，误工期为150天，护理期为90天。其后陆某将范某及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24705元。保险公司辩称啊，陆某呢是高校实习生，没有稳定的工作以及收入，不应该支付误工费。而陆某呢，则提供了实习协议、银行流水、工作证截图，拟证明其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已有实习报酬。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误工费损失应以受害人有无劳动能力及有无收入作为评判的标准，与受害人的劳动者身份是无关的。原告陆某提供的实习协议、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明其凭借自身劳动能力取得收入，应该支持其误工费的诉求。因为陆某实习时间较短，其诉请按每天100元计算误工费符合实际，结合误工期150天，支持误工费15000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陆某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21100元，被告范某赔偿陆某鉴定费 1905元。

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上述规定明确，有一定收入的高校实习生在遭遇事故时可以争取误工费赔偿。本案当中呢，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前提是原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也提醒广大高校的实习生，在实习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留存实习协议、银行流水、工作证件、考勤记录等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束刺眼的远光灯，一次肆意的违停，这些行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即便双方没有发生任何的物理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他人受伤或财产损失。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接触交通事故。无接触能否成为免责理由吗？如何界定这一类事故的责任呢？好，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案例。2025年6月，小文呢是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在某路段正常行驶，小波驾驶的小型新能源汽车突然掉头。为了避免碰撞呢，小文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并因此摔倒受伤，电动自行车呢也一并被摔坏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小波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的规定。那也就是说，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小波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小文无责任。事后，小文向小波索赔医疗费、车辆维修费。那小波呢，以双方没有发生物理碰撞为由拒绝赔偿，因此小文提起了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波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认定书，故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同时，小文提交的医疗费用凭证、电动车维修聊天记录以及转账截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民事案件证明的标准，其损失主张合法有据。那么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小波赔偿小文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共计979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法官指出，无接触交通事故呢，是指在道路上发生的虽然没有机动车之间或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直接物理接触，但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为避免碰撞而采取紧急措施，从而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此类案件的核心认定逻辑在于，损害结果与违法行为存在间接因果关系，而非是以是否发生了物理碰撞为责任来判定标准。司法实践当中的责任认定主要依托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0: 而非依赖碰撞痕迹等直接证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证明力，当事人对认定书有异议的必须提供充分相反证据来推翻，否则呢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官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在像掉头啊、变道等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应当充分注意观察，确保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应当及时报警，保护现场，固定相关证据，为后续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提供依据。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核。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为了在网络平台撑场面，疯狂的充值刷礼物，参与博彩式游戏，积蓄耗尽之后，非但不知收手，反而动起了歪心思。探时刻为您讲述案例。在2025年9月，受害人方某某呢，来到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报案，称自己长期被自己的一个熟人小张以各种理由赊账，拿走了大量的烟酒，到现在呢还欠款不还。随后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迅速把这个小张呢抓获归案。随着侦查的深入，公安机关发现小张的作案手法堪称是戏精附体呀。从2024年10月开始，整天沉迷于网络平台的小张，由于热衷给主播充值刷礼物，参与平台以小博大的游戏，导致短时间内便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此时身无分文的他，非但不想着如何挣钱还钱，反而滋生了骗钱翻本继续挥霍的歹念。等他摸清了本地烟酒店老板为人实在、重邻里人情、愿意赊账的特点之后呢，小张便把目标锁定在了两家烟酒商行的店主方某某和竹某某的身上。为了骗取信任，方便长期行骗，这小张呢精心策划骗局，不仅 自己出面赊账，还一人分饰多角，注册了隔壁邻居、婶婶、侄子等等多个虚假身份微信账号，作为行骗的面具。2024年10月到2025年6月，小张轮番的切换各类虚假身份，不断编造亲友办婚礼啊、办丧事啊、工程送礼等理由，一次次的向方某某经营的烟酒店赊购香烟、酒水、烟花、鞭炮等货品。为了让骗局更加的逼真，他偶尔呢会以小额还款啊、出具承诺书等方式博取信任，久而久之堆积的欠款是越来越多。面对方某某的催讨呢，小张啊又编造了银行账户冻结、亲友被查处等各种理由啊，进行拖延搪塞。2025年7月，眼看再也没办法从方某某处赊取货品，深陷挥霍泥潭、急需资金周转的小张，又把黑手呢伸向了另一位被害人竹某某的身上。他故技重施，伪造婶婶、朋友、邻居等虚假身份，继续以红白喜事、人情送礼为由，在2025年7月到9月期间，持续向竹某某经营的烟酒商行赊购烟酒，甚至骗取现金。短短一年的时间不到，小张累计诈骗两名被害人财物共计149万余元。那么这骗来的烟酒到哪儿去了呢？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啊，小张并没有自己享用，而是迅速将其变现。他长期联系其他烟酒行，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骗来的高档香烟批量的转卖呀。那转卖得来的钱最终到哪儿去了呢？最终也都化成了网络直播平台里的一个个虚拟礼物，被他挥霍一空。因为案情复杂，诈骗次数和财物较多，证据梳理起来较为耗时，公安机关在经过补充侦查之后，于今年2月报送奉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在今年的4月份，经过奉化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小张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并处罚金20万，同时判令退赔被害人损失。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这个网络虚拟消费呢，咱们还是要理智，平台打赏千万不要盲目攀比和过度沉迷。在此呢，要提醒经营商户啊，既要牢牢树立防诈意识，保护好自身的合法利益，也要严守行业规范，坚决抵制来路不明的货品，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4: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

0: 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

0: 奶也是订购了两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

0: 天下，常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3: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宜春、九江、六市和福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州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听一听省内资讯。昨天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在山东日照举行，赛场诞生江西田径历史性一刻，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四人力克国内多支短跑强队，强势拿下金牌。这是江西在该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一举填补历史空白。四名运动员用默契与拼搏跑出江西速度，展现出江西短跑整体实力。日前，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江西分区推选活动在南昌举行，600余名10至30岁舞者根据年龄分成4个组别表演，涵盖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当代舞、街舞等多个舞种。比赛采用视频初选、分区推选、全国训练营和年度作品展演的选拔模式，构建起从地方选拔到国家级培养的完整通道。为期5天的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 ICAC 国际陶艺大会昨天在景德镇市开幕，包括主旨演讲、学术研讨、文化参访、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等活动。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要闻资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央行联合海关总署启动修订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对外发布征求意见稿，适配当下市场环境，优秀黄金出入境监管规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与新闻同行，
2: 与智慧同频，
1: 驱动前沿思考，
2: 启程布局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绫缕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

0: 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0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中国广电700赫兹。

0: 新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头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今天来关注到湖州吴兴推动民生微实事，立接立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碰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的微信同号，像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工业项目落地全面提速，前五个月的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43.9%，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1 个百分点。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54.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6.4%。 EPP 带动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上茁壮成长。近年来，宜春市始终坚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双轮驱动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除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外，重点发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去年，宜春市外贸朋友圈扩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108.6亿元，占宜春市进口出口额的50.7%，市场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到企业生产提质增效，福州市以校企合作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福州市对接高校院所专家团队66批次，征集了36个技术需求，研发投入总额约7170万元。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全程的直播。如果说大家呢有新闻爆料或者是求助媒体呢，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号的后台进行私信，或者呢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8-1306进行在线反映。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吉安县通过在核心产业上成立产业链党委，在乡镇级组建强村公司，将以往的单打独斗的村庄、分散资源、个体谋生的农民编织进同一个发展共同体。一场联村抱团、联农共富的改革，让300多个村集体和数千农户走上了富裕路。为期五天的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国际陶艺大会昨天在景德镇市开幕，包括主旨演讲、学术研讨、文化参访、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等活动。近日，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江西分区推选活动在南昌举行，600多名10到30岁舞者根据年龄分成4个组别表演，涵盖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当代舞、街舞等多个舞种。安义县近日举行5月13打黄家洲古墟盛会，融合文化展演、民俗体验与商贸交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日前，兴国县举行首批红色讲师聘书颁发仪式，来自基层党务工作者、新时代干部先锋、乡土人才等各领域的32名优秀宣讲人才受聘。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到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昨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为期3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智能仿生肢体、外骨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暑运即将开始，去哪儿大数据研究表示，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2大主线。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较大。记者获悉，多所在京高校呢，今年录取通知书确定采用简约一页纸设计，重内涵轻包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校花海棠寄予学子做好中外交流使者，中国政法大学应校训语入学誓词暗藏教学楼剪影，北科大、北林大等多所高校也同步为通知书瘦身，简约设计兼具校园特色与人文期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消息，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国际观察，日本深化对欧军事合作，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布局。据日本华侨报报道，日本正持续深化与欧洲多国防务合作，跳出传统装备采购模式，迈向联合研发、机制绑定的深度军事协作阶段。过去，日本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呢，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壮大本土军工产能。在核心合作项目上，日本联合英国、意大利启动六代机 GCAP 联合研发，是二战后日本首次绕开美国开展高端主战装备深度合作，着力提升国防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与此同时呢，日本多点布局对欧技术合作，与法德探索电磁炮技术，从挪威引进导弹系统，同瑞典研讨潜艇技术，分散对美技术依赖风险机制层面。日欧2024年签署安全防务伙伴协议，并申请加入欧盟防务基金，全面对接欧洲军工产业链。从战略动因来看呢，日本意在对冲美国政策波动、战略重心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以欧洲为安全布局的第二支撑点，同时呢，借助欧洲技术与市场，突破战后军工发展限制，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推动本土军工产业化、商业化。此外呢，日本试图捆绑欧日安全利益，将欧洲力量引入到印太事务，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弱化外界对其军事扩张的警惕。不过此番布局仍存在着明显局限，日本防务体系的深度绑定美国供应链与北约标准，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独立。同时，欧日在地缘、经贸、能源领域诉求差异较大，欧盟防务基金的准入门槛严苛，跨国产调研协调、知识产权分配难度高，相关的项目呢，短期难以形成成熟战力。总体来看，日本对欧防务合作属于典型的战略对冲，最终的成效取决于欧美日三方博弈与技术落地的进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近期法国遭遇罕见的极端热浪，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巴黎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夜间气温居高不下。由于此前的法国夏季整体凉爽，民众降温条件有限，2025年全国住房空调普及率仅 24%， 老旧住宅、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场所高温能力薄弱，高温引发呢多重民生与公共服务故障，电网负荷增加，设备故障频发，数万用电呢遭遇断电，地铁、有轨电车、铁路班次缩减甚至停运，城市运转受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航空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北京时间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韩国队、伊朗队被淘汰。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别让高考志愿填报沦为骗子们刮风焦虑税的盛宴。
2: 央视日前曝光的一组调查揭露了那些高考志愿规划师的真实嘴脸，收费啊是从几千元到上万元，结果照片是 P 的，人设是编的，号称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所谓资深专家，实则呢连给家长答疑都得临时抱佛脚靠 AI 现搜。可就是这样一群演员，愣是把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拿捏得死死的。某些无良机构赚的可不是辛苦钱，分明是趁火打劫的焦虑税。这行业为啥会乱？

0: 了一锅粥。说白了就三条，第一，这是一个零门槛的金矿，谁都能来搂一耙子，注册一个公司，拉一根网线，号称是金牌规划师就能开张。第二，这生意拿捏的是中国家长最柔软的那根神经，哪怕贵得离谱，家长也愿意咬牙掏钱，图的就是万一有用呢。这焦虑情绪一旦被商业机构精准捕捉，那就成了最好用的收割镰刀。第三，也是最可恨的，这已经变成了一条赤裸裸的卖人头产业链。报道里那家机构说得很直白，把家长骗进来，转头就把孩子当资源卖给民办自考机构，一个学生提成20000，他们才不会管什么统招自考的区别，只要钱到手，孩子的未来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这哪里是规划师，分明是把孩子当资源卖的生意人。所以说找到了病根，下药就得准，就得狠，光靠媒体曝光几张皮可不够，必须从根上动刀。这第一刀啊，就是得把准入门槛拔好，教育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给这个行业立规矩，实行备案制和黑名单制，谁再敢弄虚作假、 P 图造人设，直接永久进入，罚到他倾家荡产。第二刀得把信息黑箱砸碎，家长之所以被骗了，是因为不懂，免费的阳光平台那么多，为什么家长不用呢？因为宣传不够，因为用起来不够傻瓜式。咱们的教育部门得主动把权威信息掰开揉碎喂到嘴边，当参考答案人手一份了，谁还愿意花冤枉钱去买水货建议呢？第三刀得把作恶链条斩断，针对那些把咨询当幌子，实则搞招生贩子的机构，市场监管和公安机关要重点关照，一旦查实存在欺诈性引流、虚假宣传、学历性质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最顶格行政处罚，并列入行业黑名单。必须让这些无良商家知道，拿孩子的命运开玩笑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说到底啊，治理志愿填报乱象就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咱们不能一边喊着双减减负，一边又看着另一拨人换个马甲继续拆家。愿家长们的手机里少几条贩卖焦虑的广告，多几分查得到靠得住的底气。毕竟啊，孩子的前途经不起这些戏精规划师的瞎指点，更容不得他们从中渔利。
1: 凭啥网红就不能上名校了？钟美美的录取通知书打了谁的脸？
2: 钟美美被波士顿大学录取这事儿，网上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有人撇嘴，一个网红凭啥？靠钱砸的吧？有跨海人脉吧？说真的，每次看到这种网红不配的论调，我都替某些网民累得慌，咱们对正经人的执念咋就这么深呢？有人不服气，是因为自己心里的这本账，读书考试名校才是最正经的上升通道，你一个拍短视频的凭啥插队？这账本没错，但咱们也得承认，这里头还藏着另一层焦虑。这些年留学保录取捐款进名校的烂事听得太多了，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跟钱挂钩，老百姓对公平这根神经本来就绷得紧紧的，一听说网红加留学，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有没有猫腻。说实话，这种警惕心能理解，可仔细想想，钟美美真插队了吗？人家13岁爆红，百万签约费摆面前，她说学习好了，未来可能赚1000万、1亿。后来5年，一边拍视频，一边念书，考上省重点高中，又靠自己当网红的收入，一分一厘攒出近70万的学费。波士顿大学一年总费用98000美元左右，录取率据留学机构统计大概12%出头，这学校门槛不算低。一个从家暴阴影里爬出来的孩子，没被流量冲昏头，反而把赚的钱全砸进教育里，这不叫走捷径，这叫硬生生用自己的本事给自己铺了一条活路。很多人一听说网红留学就认定不学无术，可你们想过没有，一个能持续输出5年的内容创作者，选题、拍摄、剪辑、运营全得自己扛，这背后锻炼的观察力、表达力和抗压能力比死磕一张卷子差哪儿了？钟美美的视频从来不是低俗博眼球，她模仿老师、乘务员、酒店前台，全是从生活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细节。说白了，波士顿大学看上的未必是网红这个标签，而是这个标签背后那一整套完整的能力积累，这在申请里就叫个人叙事资产，是没法造假 也没法速成的。现在有种怪毛病，一边抱怨唯分数论害人，一边看见谁没走考试这条路就急得跳脚，仿佛只有挤独木桥才叫努力，换条赛道就是作弊。但你细想，那些质疑的人到底是真在捍卫教育公平，还是单纯见不得有人跟自己走的路不一样？真正该警惕的不是网红身份本身，而是那种只要能红什么都敢干的浮躁风气。钟美美恰恰不是这种人，她赚了钱没去挥霍，没去炒短线，而是把筹码压在了读书上。流量是运气，读书是底气，热度是一时的，学识是一辈子的。这话从19岁的钟美美嘴里说出来，比多少鸡汤都硬核。一个孩子没躺平没摆烂，靠自己的本事把自己送进了如愿的未来，这不值得鼓个掌吗？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弯道超车，不过是有人看清了自己手里的牌，然后一张一张打到了最好的位置。
1: 时至今日，八部门终于对你的通勤焦虑出手了。
0: 刚刚，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方案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说白了，就是让更多跨城上班族早上能多睡会儿，晚上能早点到家。但我要说句实在话，这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早点干就更好。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22个超大特大城市每天共有超过400万人跨市通勤，占通勤人口的 4%， 其中约 10% 的跨城通勤者平均单程通勤距离超过50公里。有人5点起床，地铁换高铁再换公交，到公司已累得像加了一宿班，一天往返3-4个小时，一年上千小时，这哪里是通勤啊？这次方案呢，最大的亮点是真开始捅破那层行政区划的窗户纸。方案明确提出，推动主要都市圈健全省级统筹、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前跨城通勤为啥折腾？北京管北京的，河北管河北的，铁路是铁路的，公交是公交的，各管一段，换个城恨不得过五关斩六将。现在方案要求鼓励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共同制定跨城公交运营方案，完善票价优惠和运营补偿制度，同时推动免安检换乘、一票制一码通、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别小看这几个字儿，这是把部门墙砸开的第一锤。有人说，不就省个10几分钟吗？至于这么大动静？至于。幸福感这东西啊，从来不是靠宏观叙事堆出来的，就是靠这些鸡毛蒜皮攒出来的。早上多睡20分钟，晚上能陪孩子吃顿饭，周末呢不用补觉补到天黑，这才是老百姓摸得着的幸福。方案连毗邻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统一都想到了，这种细到骨头缝里的用心，比喊100句以人为本都管用。当然，政策是好政策，关键看落地，谁出钱谁出力谁受益，这笔账得算清楚，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通勤时间短1分，幸福感受多10分，这话不押韵但实在。
1: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小切口装着大民生，民生通道打好群众极难答卷。小区的积水何时清？乡村小路何时修？工地噪音何时修？近日，全省民生通道发布民生问题办理通报，一批群众念叨许久的琐碎诉求悉数落地整改。桩桩看似是细碎的小事儿，连着的是万家冷暖。民生通道架起了连心桥，也让群众的吐槽声变成治理的改进策。民生通道贵在接住了鸡毛蒜皮的诉求，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啊，算不上是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却是日常生活绕不开的堵点。村口的水塘水质浑浊，影响灌溉， 老旧小区路灯年久失修，沿街的商铺噪音扰人休息，这些难登重大议题的民生细节，恰恰是群众最直观的幸福感来源。以往不少的基层治理容易盯着险迹，忽略家门口的危痛点，而民生通道打破层级壁垒，不分是大是小，有速必接，有问必应，把群众随口一提的烦心事儿纳入到政务办理的清单，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办好民生小事儿，关键在于闭环处置不走过场。群众诉求从提交、分流、处置到回访，一套完整的流程环环相扣，杜绝收而不办，办而不实。针对道路破损，职能部门现场快速修缮；针对水体污染，镇村联动开展清淤治污；针对噪音扰民，执法人员上门劝导划定管控时段。不搞纸面答复，不做表面整改，每一件诉求都落地见效，办完后回访群众核验满意度，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消解群众焦虑。小事虽微，整改艰辛，闭环机制让群众诉求不再石沉大海。细微处见治理温度，常态化呢方能久久为功。民生通道呢不是阶段性的便民举措，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的长效载体。民生痛点反复出现，背后往往藏着管理短板。道路反复破损是管护机制缺位，污水常年积存是管网配套不足。受理诉求不只解决当下问题，更是以个案复盘共性症结，推动相关制度优化完善，从解决一件事儿延伸到规范一类事儿。民生无小事儿，枝叶总关情。一条线上通道，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一头牵着政务的服务初心。期待民生通道持续畅通，始终俯身倾听群众心声，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儿办细、办实、办好，以细碎处的治理温度，绘就干部大地民生的幸福底色。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南昌市安义县长军乡多村地下水啊持续下降，每逢晴热干旱，村民自来水水压不足，停水频繁，像日常的洗衣做饭、农田灌溉都受到影响，老人取水呢十分的不方便，希望政府呢修建抗旱供水设施，保障夏季稳定用水。官方回复，安义县政府立即联合水利乡镇现场勘查，在村落的东西两端新建两口110米的深应急抗旱井，针对地势偏高、管网暂未覆盖的农户，由长军乡政府调配应急送水车定点定时上门送水，同步推进全域供水管网延伸工程，从根源解决干旱的缺水问题。南昌县三江镇河堤沿线长期有人偷盗过期食品、建筑垃圾、腐烂石材，散发刺鼻异味，塑料渣土堵塞河道，污染水土与堤岸生态，存在着防汛隐患，希望尽快清理垃圾，追查违法清盗人员。官方回复，三江镇政府呢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机械清运全部垃圾，并做无害化处理，恢复河堤原貌，同步调取沿线的监控，锁定清盗车辆，依法开展溯源追责，后续将堤岸纳入到常态化保洁巡查，增设环保警示牌，公布污染举报渠道，严防偷盗行为反弹。宜春万载县黄毛镇 X503 乡村主干道建成年代

0: 太久远，路面的大面积坑洼，沉降开裂，雨天的积水严重，老人小孩通行的极易打滑摔倒，车辆通行颠簸难行，多年修补治标不治本，盼望道路升级改造。官方回复，黄毛镇政府核实该路段已纳入到县道三级公路升级改造项目，规划拓宽路基到7.5米，铺设沥青路面，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全部的招投标手续，6月底正式动工。施工前的安排人员对破损的坑洼临时填补，保障群众过渡期安全出行。萍乡经开区水墨华府小区交付7年，开发商遗留手续问题导致全体业主始终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子女入学、房产过户、抵押贷款均受限制，多次沟通无果，恳请职能部门协调化解办证堵点。官方回复，经开区彭高镇联合住建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专项协调专班，由社区统一代办登记材料，现已完成小区多栋的楼栋实地测绘，启动首次登记流程，计划2026年底前分批完成业主不动产权证的办理，定期在业主群同步办证进度。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新余雨水，良心管家全程代办，240万元扶持资金跑进企业。
2: 惠企政策出台，窗口期短，申报材料多，企业如何接得住、用得好？新余市雨水区梁山镇组建起一支良心管家队伍，主动上门解读，全程贴心代办，把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精准送到企业手中，让纸面条款真正落地生金。
3: 走进梁山镇江西黑金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年产30万台套新型破岩设备及工具的二期项目建设震撼。1号、2号厂房已拔地而起，投产在即。然而前景虽好，扩大产能所需的巨额投资却让企业面临不小的资金周转压力。
4: 总共有4条生产线，投资2亿元，带了一些项目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就不大的投入，但确实是压力大的。
3: 正当企业为项目资金愁眉不展时，梁山镇的良心管家及时上门，送来了江西省发改委2026年2月底印发的及时雨省基建投资重大产业项目专项政策，面向省内独立法人，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传统升级等重大产业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20%的投资补助。
5: 他要求我们项目是属于在建或是当年可开工的，且未获得过同类省级资金支持。我们梁山镇接到申报通知后，立即组织良心管家队伍，对辖区69家工贸企业进行全覆盖摸排，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全程代办的一站式服务，确保惠企政策不漏一户。
3: 在良心管家全程精准帮扶下，企业顺利通过申报，获批240万元专项资金。
4: 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嘛。及时雨嘛，雪中送炭嘛，我们也会把这一笔资金利用好，加快厂房的建设，那个设备的采购和前期的投产。
3: 从精准匹配到全程代办，高效服务的背后离不开良心管家这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由全镇60余名干部组成，他们与企业结成帮扶对子，秉持网格帮扶、管家式服务的理念，做到无事不饶、有求必应。
6: 一是畅通渠道，精准收集企业诉求；二是以耐心、恒心、细心做好跟踪服务。日常运转依托12311快速响应机制，确保1日内登门、2日内反馈，一般问题3日内解决，重大事项1月内提出方案，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2: 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转变的不只是方向，更是服务理念的重塑。梁山镇的良心管家正是政务公开链条上的一次角色重构，干部不再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政策的翻译官和配送员。而企业诉求去哪儿说，谁来办，雨水区还搭建了雨企制服线上平台，让诉求一键直达，进程全程可视，把政务公开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变成了服务企业的最美零距离。
3: 近期，随着订单量持续攀升，位于新余金他区的江西腾业新能源有限公司遇到了用工荒。一筹莫展之际，负责人严红菊在手机上点开了"鱼企制服"平台，把缺工的难处填进了诉求反应栏。让他没想到的是，信息提交当天园区的服务电话就打了过来。
7: 后面就帮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的招聘啊，直播带岗啊，还有包括联系了一些学校校企合作，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平台务实高效，减少了这个沟通的成本啊，是非常好的。
3: 企业诉求秒接速办，得益于渝水区渝企制服平台。该平台以企业需求为核心，整合政策、金融、人才等八大类服务资源，打破跨部门数据壁垒，变企业多头跑为数据多跑路，实现服务精准直达。
8: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渝企制服平台实时查询诉求办理的每个环节和最新进展，做到过程透明、结果可溯；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平台精准推送惠企政策，确保政策公开透明、直达快享，切实帮企业解难题、促发展。
3: 从管家式送策上门到指尖上排忧解难，企业发展的信心正在渝水区这片充满信任的沃土上打结生长，满目生机。
9: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定义公开促服务、公开促规范、公开促发展的理念，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所需，通过拓宽公开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互动交流，切实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和预期的营商环境。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湖州吴兴推动民生威视，立接立办。群众反映的家门口小路破损、小区路灯损坏、沿街车位被撕占等细碎诉求，看似无关发展大局，却是衡量民生温度最直观的标尺。近日，浙江湖州吴兴区完善民生微实施快速处置机制，把群众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儿纳入到重点的办理清单，实现小事快办、长效管控，为基层民生处置提供有益参考。一条小路、一盏路灯、一处停车泊位，是群众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困扰。为此呢，吴兴区人大搭建了联群网民意收集群道，专门开辟民生微实施快速响应通道，不设诉求门槛，不分事情大小，群众通过线上平台、人大代表联络站均可提交线索，所有的线索统一建立台账，严格执行当月提出、当月研究、当月交办流程，压缩流转等待周期，避免群众反复投诉、多头反映。项目落地前，人大代表、职能部门、行业专家共同开展现场论证，评估实施难度、资金保障，把有限的资源优先用在群众高频反映的出行、居住环境类难题上。今年以来，全区累计征集民生微实施线索272条，已交办106件，办结72件。停车道路修缮类诉求占比最高，办理过程全程公开监督。区人大组建教育、交通、城建等7个专业监督团组，跟进项目施工整改全过程，杜绝纸面整改、敷衍处置。项目完工不代表流程结束，群众扫码现场打分验收，满意度直接纳入乡镇部门年度考核，倒逼干部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儿。治标呢，更要治本，推动治理从被动接诉转向未诉先办。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私占问题、道路反复破损等共性问题，当地同步出台了常态化巡查、商户普法、道路管护配套机制，从源头减少同类诉求重复出现。预计今年底，全区将完成150件民生微实事，持续补齐基层治理细微短板。民生无小事儿，枝叶总关情，畅通民意渠道，闭环处置诉求，源头化解矛盾，一套完整的机制接住群众的各类微吐槽，把细碎的民生痛点转化为治理提升的发力点，让群众的获得感藏在日常出行、居家生活的每一处细微变化里。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日时间拨打栏目热线0791-8818-1306 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一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

十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就职。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和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0: 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6: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3: 头上
6: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7: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 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十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8: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燥吧。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8: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十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9: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三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 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首演时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兴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5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兴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兴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兴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4: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说到等待，有些人啊特别喜欢等待，等准备完美了，等状态刚好了，总觉得再等等吧，这一切就会更加的稳妥，成功的概率呢也会更高。可是啊，等来等去，耗尽了热情，浪费了机会，最后呢一事无成。其实要知道，在这个世上呢，从来就没有最完美的开始，所有的刚刚好都是在行动当中慢慢打磨出来的。 不必犹豫，不必焦虑，不必等万事。

鹰潭、南昌、宜春、九江六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昌今天呢是大雨，25到29度。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你闻过那种香气特别浓的苹果吗？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告诉大家，成熟的苹果呢会释放出复杂的香气混合物，那其中呢就包含了具有镇静作用的张芳醇。哎，张芳醇呢能够激活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可以舒缓神经，减轻焦虑，使神经系统呢平静下来。那神经系统静下来之后，人才能够更加顺利的入睡，睡得更香。哎，所以如果说在睡眠方面有障碍的话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啊，在床头放一个很香的苹果，看看有没有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发表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证明啊，定期存储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研究人员分析呢，存钱对睡眠质量的改善呢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减少了财务焦虑，意外开支或者是财务紧急情况可能会让人夜不能寐，具有一定的储蓄之后呢就会作为一种缓冲，那个人感觉就会更有准备，压力也会更小。第二个呢就是会改善心理健康，因为定期储蓄啊可以让人们产生一种控制感和成就感，对心理健康呢是有益处的。此外，通过设定并且达成小的财务目标，可以提升整体生活满意度，进而对睡眠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元20分钟效应是真的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于小倩表示啊，在心理学和环境医学的交叉领域当中，这种状态可能是属于都市自然缺失症。那么它呢是指现代城市居民啊，因为长期脱离自然环境，导致感官体验单一，心理压力增大，注意力涣散，以及情绪调节能力下降，这样的一种综合症状。那么有研究发现啊，在自然环境当中呢，行走20分钟，人的短期记忆力可以提升20%。所以呢，森林浴的概念也证实了，就是接触植物释放的一种植物杀菌素，叫做芬多精，它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和心率。自然界当中，随风摇曳的树叶，流淌的这个溪水，还有鸟鸣声等等啊，都能够吸引我们的无意注意，让我们疲惫的大脑得到一个真正的休息和恢复。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表示啊，中医认为呢，痛痛快快的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的话呢，会损伤脾气，那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容易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啊，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中的压力，解除情绪当中的忧郁，那么能够起到一种疏肝健脾的功效。唱歌是调节脾胃功能的一个良好方式啊，它也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由于唱歌是用腹式呼吸，它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是体内按摩，

能够有效地强化心肺功能。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呢，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你知道吗？高温天气的时候啊，反而穿长袖出门可能会更加觉得凉快，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当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就会觉得凉快。但是啊，当外界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阻止人体吸收热辐射。所以在出门之前呢，不妨看一下实时的气温来对比一下温度线。你看啊，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到37度的时候啊，低于这个温度的时候，并且阳光相对温和，那穿得越少越凉快。那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的时候，而且阳光比较毒辣，那么呢，露肤度少一点，穿多一点更能够隔热。这个穿多一点是相对的啊，比方说穿个长袖。另外呢，有实验表明，短时间暴露于户外阳光下的时候呢，穿白色衣服更加凉快。那如果是长时间的暴露于户外阳光下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更凉快，黑色次之。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近日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出20条举措，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近日，记者从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全省持续强化对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的综合治理，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和严格过程监管，推动风险防控不断前移，治理成效持续显现。6月28号，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在山东日照举行，赛场诞生江西田径历史性一刻。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四人配合天衣无缝，交接棒流畅稳定，全程稳住节奏，力克国内多支短跑强队，强势拿下金牌。这是江西在这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一举填补历史空白。四名运动员用默契与拼搏跑出江西速度，展现出江西短跑整体实力。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数只飞行迅捷的鸟类影像。近日，经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初审及多名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短嘴金丝雁，也就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这是该物种首次在江西现身，填补了金丝雁属在我省的分布空白。该记录也为华东地区金丝雁类群的分布研究提供了新实证。2026年7月4号，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即将开幕，赣莲飘香，广昌路花开盛世满莲香。一场开幕式加6大主题品牌活动，精彩纷呈的文旅系列活动即将开始。来广昌恣意享受生活的乐趣，诚邀您共赴一场夏日狂欢。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2: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3: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4: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5: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6: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到五月。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好，一路听思绪，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六月最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到29号凌晨3点30分，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法国高温天气27号仍然持续，东部多个地方的气温当天突破40摄氏度。法国官方称，自6月18号以来，全法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0: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在实习期间遭遇了车祸，可以索赔误工费吗？法律有的聊，我们来为您讲述案例。2025年的3月份，某学校的在读学生陆某呢，搭乘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与范某驾驶的汽车相撞，事故造成刘某、陆某受伤。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驾驶汽车的范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陆某住院治疗终结之后，鉴定伤残等级不达标，误工期为150天，护理期为90天。其后，陆某将范某及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24705元。保险公司辩称啊，陆某呢是高校实习生，没有稳定的工作以及收入，不应该支付误工费。而陆某呢则提供了实习协议、银行流水、工作证截图，拟证明其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已有实习报酬。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误工费损失应以受害人有无劳动能力及有无收入作为评判的标准，与受害人的劳动者身份是无关的。原告陆某提供的实习协议、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明其凭借自身劳动能力取得收入，应该支持其误工费的诉求。因为陆某实习时间较短，其诉请按每天100元计算误工费符合实际，结合误工期150天，支持误工费15000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陆某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21100元，被告范某赔偿陆某鉴定费1905元。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上述规定明确，有一定收入的高校实习生在遭遇事故时可以争取误工费赔偿。本案当中呢，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前提是原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也提醒广大高校的实习生，在实习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留存实习协议、银行流水、工作证件、考勤记录等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0: 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束刺眼的远光灯，一次肆意的违停，这些行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即便双方没有发生任何的物理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他人受伤或财产损失。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接触交通事故。无接触能否成为免责理由吗？如何界定这一类事故的责任呢？好，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案例。2025年6月，小文呢是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在某路段正常行驶，小波驾驶的小型新能源汽车突然掉头，为了避免碰撞呢，小文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并因此摔倒受伤，电动自行车呢也一并被摔坏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小波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9条的规定。那也就是说，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小波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小文无责任。事后，小文向小波索赔医疗费、车辆维修费。那小波呢，以双方没有发生物理碰撞为由拒绝赔偿，因此小文提起了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波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认定书，故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同时，小文提交的医疗费用凭证、电动车维修聊天记录以及转账截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民事案件证明的标准，其损失主张合法有据。那么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小波赔偿小文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共计979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法官指出，无接触交通事故呢，是指在道路上发生的虽然没有机动车之间或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直接物理接触，但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导致另一方当事人为避免碰撞而采取紧急措施，从而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此类案件的核心认定逻辑在于，损害结果与违法行为存在间接因果关系，而非是以是否发生了物理碰撞为责任来判定标准。司法实践当中的责任认定主要依托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非依赖碰撞痕迹等直接证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证明力，当事人对认定书有异议的必须提供充分相反证据来推翻，否则呢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官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在像掉头啊、变道等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应当充分注意观察，确保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应当及时报警，保护现场，固定相关证据，为后续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提供依据。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核。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好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

0: 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啊？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为了在网络平台撑场面，疯狂地充值刷礼物，参与博彩式游戏，积蓄耗尽之后，非但不知收手，反而动起了歪心思。探时刻为您讲述案例。在2025年的9月份，受害人方某某呢，来到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报案，称自己长期被自己的一个熟人小张以各种理由赊账，拿走了大量的烟酒，到现在呢还欠款不还。随后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迅速把这个小张呢抓获归案。随着侦查的深入，公安机关发现小张的作案手法堪称是戏精附体啊。从2024年10月份开始，整天沉迷于网络平台的小张，由于热衷给主播充值刷礼物，参与平台以小博大的游戏，导致短时间内便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此时身无分文的他，非但不想着如何挣钱还钱，反而滋生了骗钱翻本继续挥霍的歹念。等他摸清了本地烟酒店老板为人实在、重邻里人情、愿意赊账的特点之后呢，小张便把目标锁定在了两家烟酒商行的店主方某某和竹某某的身上。为了骗取信任，方便长期行骗，这小张呢精心策划骗局，不仅自己出面赊账，还一人分饰多角，注册了隔壁邻居、婶婶、侄子等等多个虚假身份微信账号，作为行骗的面具。2024年10月到2025年6月，小张轮番的切换各类虚假身份，不断编造亲友办婚礼啊、办丧事啊、工程送礼等理由，一次次的向方某某经营的烟酒店赊购香烟、酒水、烟花、鞭炮等货品。为了让骗局更加的逼真，他偶尔呢会以小额还款啊、出具承诺书等方式博取信任，久而久之堆积的欠款是越来越多。面对方某某的催讨呢，小张啊又编造了银行账户冻结、亲友被查处等各种理由啊，进行拖延搪塞。2025年7月，眼看再也没办法从方某某处赊取货品，深陷挥霍泥潭、急需资金周转的小张，又把黑手呢伸向了另一位被害人竹某某的身上。他故技重施，伪造婶婶、朋友、邻居等虚假身份，继续以红白喜事、人情送礼为由，在2025年的7月到9月期间，持续向竹某某经营的烟酒商行赊购烟酒，甚至骗取现金。短短一年的时间不到，小张累计诈骗2名被害人财物共计149万余元。那么这骗来的烟酒到哪儿去了呢？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小张并没有自己享用，而是

迅速将其变现。他长期联系其他烟酒行，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骗来的高档香烟批量的转卖呀。那转卖得来的钱最终到哪儿去了呢？最终也都化成了网络直播平台里的一个个虚拟礼物，被他挥霍一空。

审查起诉。在今年的四月份，经过奉化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小张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并处罚金20万，同时判令退赔被害人损失。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这个网络虚拟消费呢，咱们还是要理智，平台打赏千万不要盲目攀比和过度沉迷。在此呢，要提醒经营商户啊，既要牢牢树立防诈意识，保护好自身的合法利益，也要严守行业规范，坚决抵制来路不明的货品，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有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哎、给二位汇报一个、哎，怎么讲呢，在我这儿我觉得是好消息。
2: 嗯
0: 啊，不知道在您二位耳朵里边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2: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导播呀对我有意见，
2: 嗯，
0: 后台的这工作人员呢对我意见更大，说我们天天这接电话接的就是耳朵都冒烟了，然后整个这嗓子啊都说话说出火星子来了。
2: 嗯，
0: 天天这个热线电话呀就是络绎不绝呀，真的是。杨老师，您跟张老不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咱们讲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个疗效啊，包括它的这个功效吗？
2: 嗯，
0: 打那儿以后啊，我们这电话就没断过呀，好家伙了，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忙的都脚打后脑勺了。
2: 嗯。

0: 听众朋友们都在问，说杨老师什么时候能帮咱们争取来啊？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大伙儿这个呼声太高了，真的是。而且昨天跟您说了，对吧？您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对吧？成与不成，是吧？这个厂家谈怎么样了？
1: 杨洋，大家这个心情啊，我完全理解。
0: 对，
1: 尤其是最近呢，想要咱们铁皮石斛相生颗粒，就是我们说的青母双宝的，特别多。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一想，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相生，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啊。
0: 对，它不是说超市买瓶酱油、买瓶醋的事。
1: 对
0: 对，
1: 它是在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我一直我在跟厂家沟通，我跟李总，包括很多总监，就是为了价格这个事儿。
2: 是，这个我可知道，这个宝鑫呐，哎，一直在努力。他这几天呐，他为了给大家争取这个事儿能办成。这个电话呀，哎，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打，那个劲儿呢，就和当年跟我学中医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啊。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可有个印劲儿。
1: 师傅你也知道，
2: 对，
1: 咱这个铁皮石斛相生颗粒呀，那原价是699块钱一盒。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啊，根本吃不起。我觉得我杨洋，我说起来我都觉得贵。
0: 就咱就说一般的工薪阶层退休的长辈们，
1: 是
0: 这，对，
1: 是。但是呢，我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呢，我还得，我一直想跟大家呢把这个价钱往下争取。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我属于啥，杨洋，就像我坐的这个位置，我是一手托两家。您广西石王大山老总跟我说啥呢，说老杨，我们这是科研级别的药材，我们药材的成本、科研的成本、人工的成本，每天的机器一响，每天大门一打开，工人过来打卡，对吧？水费、电费、物流损耗费，然后工人后面有个家庭，
0: 对，
1: 还有以及我们老药工，包括我们对于铁皮石斛采摘过程中，包括这个工艺以及损耗，你说这都是钱。
0: 哎呀，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1: 是，
0: 有的时候不仅是赚的，还是往外掏的，是吧？
1: 这是第一个事儿。
0: 对，
1: 第二个事儿，收音机钱，有的跟老杨走了很多年，有的对老杨特别信任。
0: 对，
1: 你说咱们吃铁皮石斛相生的目的是啥？
0: 为了身体更好。
1: 为了身体更好嘛。所以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但我心里有个底线，我得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所以说我跟厂家这两天，我用一个词可能不恰当，我是在磨。
0: 这有什么不恰当的？这
1: 哎呀，磨了好几天，价格始终，哎呀，没有到我满意的这个数。
0: 您呐，您得软硬兼施。我觉得除了磨之外，还得泡。软磨还得硬泡。这个才有用。真的是。杨老师，我晚辈斗胆，好不好？咱趁着今天呢，节目当中啊，就是正有安排。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播出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咱们就同志各位再给厂家打个电话。
1: 行，
0: 咱们来沟通一下。
1: 行，
0: 对吧？
1: 行，
0: 您呢，这个首先来说首当其冲，是吧？您肯定是这个占主导地位。然后呢，我们帮着跟着一块儿跟，是叫李总是吧？
1: 对，李总，
0: 对吧？
1: 我这样，
0: 我们跟李总一块儿商量商量。
1: 对，咱就是当面锣对面鼓，
0: 对，
1: 咱就趁热打铁，
0: 哎，
1: 给个通个话，
0: 办法总比事情多，而且是为您这么多年的老粉丝、老听众在争取这件事情。
1: 行，
0: 对不对？咱们都使使劲儿，好吧，张老，
1: 行，
0: 好吧，
2: 好，
0: 好嘞，
2: 好
0: 嘞，好，这样，那个麻烦导播老师，我们能不能，哎，楚老师，好不好？咱们给李总打电话。在线了吗？哦，已经在线了是吧？
1: 打过去了。
0: 好嘞，李总你好。
3: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李总，
3: 哦、
1: 我老杨。
3: 哎，你好你好。哦，你好你好。哎呀，这个杨老师
1: 啊，
3: 就是我知道你找是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说，你看我这边这个审批啊什么之类都跑下来了，但是这个审批价格也在那里放着了，是吧？
1: 我知道
3: 这个价格，我是改不了啊，这个。然后 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就是说铁皮食物象征颗粒这个价格啊，我们就别聊了，是吧？您这边也理解一下我。
1: 李总啊，李总，你听我说啊，咱哥俩，老杨吧，这个也别说老师啊，也别给我叫老师，你光叫老杨就行。就这几天，我也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我从内心来讲啊，就上节目之前，我跟杨哥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0: 对。
1: 但是今天咱做这个节目，咱是现在咱是直播节目，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啥呢？就是哎呀，有个不情之请，就是希望你把这个价格能给再低一些。
3: 哦，
0: 对，
3: 今天这个杨洋老师也在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跟您就聊这件事来的，其他什么都没问题。
1: 嗯，
0: 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价格，您看呢？
3: 嗯，哎呀，这个杨洋老师啊，就是说之前啊，我这边也和杨老师说了，就是我们这个铁皮书象征颗粒，
0: 嗯，
3: 都是尊供于就是说我们内供的啊。
1: 嗯，
3: 我们的审批价格就是699块钱。
0: 嗯
3: 啊，这个价格就是说我们是批好的、批定的，就是说是吧？
1: 嗯，
3: 而且就是我们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定的那么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用的药材成本的，就是已经就是很高了。像这个我们用的这个铁皮石斛啊，就是我们这边广西这边十万大山这个盐养的这个石斛啊，
1: 嗯，
3: 用的西洋参是这个长白山北坡。也就是那个玄武岩土上涨的这个是吧？
1: 对，
3: 所以说这两个原材料要求是很高很高，然后就是说我们加上就是说操作就是生产啊，加工炮制的过程之中有一些损耗是吧？
1: 嗯，
3: 这些都是成本是吧？都是开支，所以说这个价格
1: 我
3: 自然就比较高。
1: 我知道，但是李总啊，
3: 嗯，
1: 我问你一句啊。您当年给我师傅胡一琴胡老的内部价是多少？这个我可知道，是299，是299块钱呢。
3: 哎呀，你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这个
1: 肯定知道啊。
3: 哎呀，这个是就是说，确实啊，胡老他们确实有299的这个内部价啊。
1: 嗯。
3: 但那个是给那些就是享受津贴这些老干部们的这个特殊的待遇。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0: 不是李总啊，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翘首以盼，您看能不能也按这个价，是吧？你想299、699一盒差400块钱呢，
1: 对，
0: 三盒就省下1200啊，对不对？而且来说服务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一直是每一个企业应该尽到的这个社会责任和义务，
1: 嗯，
0: 对不
1: 对？
0: 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小的数字啊。
1: 嗯，是李总。你想一想啊，给红墙御医，给老干部，给这个享受特殊津贴的，就是啥？就是这个299。然后给我们这听老杨的，换句话说就是老杨的粉丝，就不能给这个价。我也希望您能考虑考虑，也应该享受和我师傅一样的钱呢。
3: 哎呀，就说。我知道，就是说您这边啊，对这个方子就是说贡献很大。
1: 嗯，
3: 这几天啊，是也是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沟通。我能啊，我这边能感受到，是吧？您这边是迫切，
1: 嗯，
3: 想要就是为我们这个听众我们争取这个心啊。
0: 对，
3: 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那这样吧，既然您这边要这个内供价格299块钱的这个事了，就是那我这次啊，我这边也。破例吧，那就把这个铁皮石斛象征颗粒的价格给您降到299块钱。
1: 首先我得感谢您李总。
0: 谢谢。
1: 但是299块钱还是高啊。那用三盒也将近900块钱呢。
0: 对。
1: 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上了年纪啊。有的老人就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每个月得给我这个病开支。有的得心脑血管，有的得糖尿病，那看病吃药每个月花销都不少。哎呀，你说哪个大家不都得需要钱呢？
0: 可不是嘛。
3: 不是，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还想要再低一下？那这不是让我做这个赔本生意吗？
1: 肯定，李总，我肯定不会让你赔本。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不是这个咱们铁皮石斛硝酸铗颗粒这个生机的研发者，我手里不有一项生物破壁提纯技术的这个专利吗？这专利您知道，这是我的，对吧？
1: 嗯嗯。
0: 李总啊，如果说您能把这个价格给我降到99块钱一盒，我愿意啊。你听我说，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啊。我愿意把咱们这个专利授权给咱们十万大山，这广西十万大山这个药厂，我免费给使用2年。您想想啊，您想想啊，这个专利的价值远远不止每盒降200块钱吧？
2: 不是，杨老师，您这让步，李总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啊。
0: 嗯，
2: 杨老师，您这让步太大了。不是这个专利技术，如果授权给厂子的话，那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这个时间和资金，这个工厂来再研发了，就直接可以用了。
0: 对，
2: 而且生产周期肯定就缩短了。
0: 嗯，
2: 这节省了成本了，降低了研发风险了。这说实话，这您这李总他
0: 不降啊，这个
2: 不是李总啊，您看，反正杨老师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么一个条件，
0: 我是喝出去了，我是喝出去了。
2: 李总，那现在杨老师喝出去了，就现在李总你喝不喝？反正我也喝出去了。
1: 杨老师，就是你说我听明白了，但是就是杨老师，我确认一下，就是说你这边是真的是豁出去了是吧？就是为了您的这个听众
0: 啊，
1: 连你现在这个专利都肯让出来是吧？
2: 对呀、啊，
0: 必须的。节目直播着呢，
2: 对，
0: 这么多人听着呢，我说话算数，我是东北人，我说话突突某都是钉，只要你答应99块钱一盒给我，我这个专利技术，我马上我签给你。
1: 哎呀，这个让我想想，我考虑考虑啊。
0: 李总这样，你不用再想了，听我说啊，我愿意把专利啊授权给咱们厂子2年，这个价值我不去探讨。您自己去算，您是商人，因为老杨不是商人，我不会做买卖。这个杨洋刚才阻止我，一直冲我挥手，我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为听我广播这些信老杨的这些人负责。我说您算算账啊，专利授权费远比每盒降200块钱要划算的多吧？我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用得上好的这个青母双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
2: 哎，行吧，那个李总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既然杨老师已经就是算是怎么讲呢，就是斩钉截铁了。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李总您这边呢，除了接受之外，您也得自己掂量掂量，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专利技术，就是您在这个商海就是纵横这么多年，您知道。要花多少经费，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员投入，这您比谁都，这笔投入有多少，您自己心里边绝对有数。这个远比一盒要降200块，这个要贵的多的多的多，对吧？咱把话说透了，说明白了，对不对？
1: 明白，就是说，杨老师，您说了那么久，我听了大概也明白了，就是说数我自己也会算啊。就是杨老师这边，就是说我。现在啊，就是打心里佩服您，啊，真的很佩服您。就是说，价格，因为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这个事情啊，跟我磨了这么多天是吧？我们这段时间不断的沟通啊交流是吧？现在你看你把这个专利权让出来了
0: 啊，
1: 而且这个专利我这边确实也很需要是吧？那这样吧，您都豁出去了，那我也表个态是吧？那就按您说的99块钱一盒，给您这个价格。
0: 哎呀，李总
2: 就行了吗？
0: 李总，我谢谢您，我代表收音机前所有老哥哥老姐姐谢谢您。李总，我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我老杨一辈子没求过谁，我在这里我给您鞠个躬。
1: 没有，这个您
0: 谢谢谢谢。
1: 这个专利让出来也是我也是很感动是吧？也是很佩服您这边，就是为了这个听众朋友们是吧？
0: 谢谢谢谢。哎，我长舒一口气，
2: 我听着都很激动，而且来说，与此同时啊，我除了感谢杨老师之外，我也感谢李总，是吧？深明大义的企业家，699降到了99块，帮各位直接省了600块。那这样，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单盒咱们降6

0: 哎，建和，李总，那你这样，
1: 好，
0: 你尽快给我安排发货。
1: 好，谢谢，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啊。
0: 好，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多谢了啊。回头咱们过两天再电话联系，感谢李总。
0: 好，李总先谢谢你啊，等到铁壁之窟化开的时候，我们再聊。
1: 没问题，没问题，那不打扰你们做节目了啊。
2: 好嘞，
1: 杨老师，哎呦，杨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再见，再见，哎，哎呦，
0: 哎呦，长舒一口气，
2: 哎呀，
0: 师傅，长舒一口气，太不容易
3: 啊，是太好了，
2: 真是，哎呦，我真的是，
3: 费了老大的劲儿。
2: 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代表不了我心情。那个，我们导播楚老师帮我分享一首歌曲《奉献》。真的是真的奉献精神呐！大家翘首以盼的，在外边轻易买不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梦想成真了。而且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字字句句啊，杨老师拿出了自己的专利去做置换，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是核心技术啊。这份心意，这份真诚，这份爱，我想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都能感受得到。
0: 因为刚才杨洋我也提到，听老杨节目的都是相信老杨的，
2: 对
0: 对吧？因为很多就这十天八天，我不能说用一个词儿，用煎熬这个词儿吧，但是我也是每天都是，跟厂子联系，怎么样把这价格降到最低？
2: 是，
0: 而且呢，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天，说句心里话，我老杨有点过意不去，人心都是肉长的，
2: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次这个价格，就当是。我和我师父或者是我老杨送给大家一份心意，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去用上这个轻薄双宝。
2: 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啊，谢谢所有关注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关注大家平安幸福的人，感谢啊。哎呀，那这样吧，那我就分享了，
0: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那来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敲黑板画重点，好吧？原价699元一盒，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杨老师已经把价格谈到了99元一盒了，但是咱们有点限定吧，好不好？
0: 好，
2: 每人限定十盒，而且数量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啊。来自广西的李总一共给我们批了8000盒。也就是严格上说是800个名额啊，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赶紧拨打电话抢定，抢定电话各位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
4: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手快有手慢无啊，各位抓紧拨打。
5: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5: 抢定吧！
2: 哎呀，姚老师。趁着这次的活动，您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轻补双宝的优势，好不好？
0: 好，一提到轻啊， 轻的就是

0: 是人体的虚火。
1: 对，
0: 你看我们说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铁皮石斛呢，它就像旱天里一场及时雨，把这个虚火给你浇灭，然后把人体的津液给你补足了，你比如说有的口干，有的眼睛干，眼睛有一个东北话说叫慈母糊，
1: 对，
0: 眼屎，
1: 对，
0: 以及皮肤干，还有大便干都能缓解，并且夜里也睡得踏实，
1: 是，
0: 浑身舒服，
1: 嗯，
0: 这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
1: 西洋参
0: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
1: 嗯，
0: 啥叫补气养阴？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老人，他最不愿意住的就是高楼，一般他最愿意住低层楼。
1: 嗯，
0: 为什么？走几步就喘呐，有的上二楼都费劲，有的说话没力气。我跟大家讲，力气你得是首先你得有气，有气才有力嘛，对吧？
1: 嗯、
0: 动不动就出虚汗，那有的糖尿病患者往那一坐，吃口饭，上半身都汗。
1: 是，
0: 然后一到换季。就感冒，
1: 对，
0: 这些都是气虚，百病皆是气虚作祟呀。
1: 嗯，
0: 西洋参就像冬天给壁炉里添柴火，
1: 嗯，
0: 火旺了，屋子里就暖和了，气阴补上来了，
1: 嗯，
0: 人的精气神就有了。人活什么？
1: 精气神嘛。
0: 对，
1: 嗯，哎呀，确实啊。
2: 嗯，宝信说的非常对啊。
0: 嗯，
2: 那么这两味药材，它各有精妙。它们结合在一起，刚好能形成闭环。
0: 对，
2: 在清虚火的同时呢，哎，它又能补气阴，协同正效，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0: 所以我师父，管这两味药材叫清补双宝。
1: 嗯，
0: 其实有的老人就给我们理解说，杨老师，我因为是啥呢？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
1: 嗯，
0: 其实我们说核心呢，就是滋阴。补气，
1: 嗯，
0: 尤其是你看，像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有一句话，中医有句话不说吗？
1: 嗯，
0: 说人过40，阴气自半。
1: 嗯，
0: 啥意思？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你体内的气血津液已经亏一半了。
1: 对，
0: 啊，而尤其是我们提到女性朋友，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女性朋友，那。家是半边天呐，
1: 是是是，
0: 对吧？尤其是女同志，家里家外一把抓呀，你情绪上容易出问题，一生气，一着急，那身体里的虚火就往上窜呐，
1: 对，
0: 虚火一往上窜，那窜到心脏，心脏出问题啊，窜到大脑，大脑出问题，窜到乳腺，
2: 是，
0: 乳腺出增生啊，
1: 对，
0: 窜到胃，胃出问题，窜到子宫。卵巢出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再加上上了年纪以后，阴血一亏虚，所以我在这里给我们许多男同胞提个醒，
1: 嗯，
0: 善待你的爱人，
1: 对，
0: 或者是善待你的妻子，
1: 嗯，
0: 因为你妻子啊来到你家里太不容易了，
1: 是，
0: 如果说他要倒了，这个家就倒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铁皮石斛西洋参一清一补，正好贴合女性的。这个体质的需求
1: 是的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啊！数量有限，只有8000盒。然后每人限定10盒，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400-831-8181，400-831-8181。
0: 嗯，杨洋，
1: 嗯，
0: 你知道咱们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为什么被称为科研级别的吗？
1: 我知道，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您。
0: 好，
1: 您之前说过了，我特意记过，就是方子配伍经典，药材选用道地，炮制工艺遵循传统，还有就是科研技术升级化嘛。
0: 哎呀，
1: 嗯，
0: 我给你竖个大拇指啊！
1: 哎呦，我这记笔记呢，
0: 记性真好。正是这4点，
1: 嗯，
0: 缺一不可，
1: 是
0: 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科研级别。
1: 嗯，
0: 首先我说这个配伍，
1: 嗯，
0: 铁皮石斛配西洋参，一阴一阳，一清一补。石斛呢偏滋阴清热，
1: 嗯，
0: 西洋参呢偏补气养阴， 哎搭在一起，
1: 对，
0: 互相促进有效成分的吸收。
1: 嗯，
0: 再个选材，铁皮石斛来自广西十万大山，
1: 对，
0: 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岩石释放的矿物质，
1: 嗯，
0: 全都被它吸收，
1: 对，
0: 所以它的胶质浓郁。啥叫胶质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多糖。
1: 哎，
0: 多糖的成分含量越高，
1: 嗯，
0: 对我们人体越好。
1: 但是再次重复给大家听啊，
0: 嗯，
1: 这多糖不是说平常家里那个白砂糖，
0: 对
1: 啊，不是一回事，
0: 它是普甘聚糖。
1: 对，
0: 有机会跟大家讲啊。
1: 嗯，
0: 而我们提到的西洋参，
1: 嗯，
0: 它是来自于长白山北坡的玄武岩的风化土，
1: 对，
0: 在那里吸足了7年地气，
1: 嗯，
0: 每只这个西洋参都清润滋补，
1: 嗯，
0: 这是我们普通种植参比不了的。
1: 对，
0: 还有工艺，
1: 嗯，
0: 老杨这两天给大家讲了18道非遗，
1: 嗯，
0: 3烘9揉、
2: 嗯、
0: 用桑木的炭火的低温，
1: 嗯，
0: 炮制下来就得30天。所以这个李总啊能够给咱这个、
1: 嗯、
0: 这个价格啊，也是真的让我挺佩服的。
1: 对，
2: 宝信说的没错，朋友们啊，也可以用咱们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滋补脏腑，清降虚火，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哎，各位可听好了啊，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再次提醒大家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科研级别啊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现在导播提示我仅剩最后2000盒了，数量有限，每人限定10盒，还没有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今天一盒直接便宜您600块，只用成本的零头99块钱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给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10盒你就省了6000元呢啊！一共只有800个名额，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使用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订购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接下来杨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笑口常开。
0: 哎，这名字好。
1: 哎，说杨老师您好，我想要20盒啊，可得好好谢谢您呐。
0: 嗯，
1: 市面上那些普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一盒得卖个200-300块钱。
0: 嗯，
1: 可您今天呢，给咱们争取到的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还是科研级别、专利破壁技术的啊，您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一盒省了600块。 我这两组二十盒算下来足足省了12000啊、嗯、这样。

0: 福利啊很难遇到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心情啊可能比得有点夸张啊，就跟中了彩票似的啊。嗯，你还别说，这彩票要是中了能省12000也不容易啊。
1: 嗯，
0: 说前几天呢听了节目啊，就去药材市场打听，说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一斤就得大几百块，
1: 嗯，
0: 更何况是盐养的铁皮石斛，
1: 嗯
0: 啊，说里边还添加了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啊，
1: 嗯，
0: 林下西洋参，
1: 嗯，
0: 啊，完全靠自然滋养，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好原料，
1: 嗯
0: 啊，市面上这样的良心产品少之又少，而且呢说还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很大的保险公司都能给他去做保障，心里边更有底了啊。
1: 嗯，
0: 说杨老师啊，咱们真是啊踏踏实实用您给我们推荐的好产品，
1: 嗯，
0: 而且也感谢杨老师为了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
1: 嗯，
0: 不仅要严把原料关，还要跟厂家软磨硬泡压价格，各位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了，
1: 嗯，
0: 啊，希望杨老师能够帮他安排20盒。
1: 嗯
0: 嗯，
1: 首先谢谢您啊，
0: 嗯，
1: 理解万岁。其实软磨硬泡目的只有一个，
0: 嗯，
1: 真正的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
0: 没错，
1: 这是老杨的心里话。
0: 嗯，
1: 不过这个价格呀，我跟您讲是限时限量的，
0: 嗯，
1: 数量有限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家人们都是冲着好品质来的，
0: 嗯，
1: 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争取好东西，品质更高的产品，这一点我师傅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张老师您觉得呢？
2: 这个宝鑫呢，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科研级别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2: 那么从原料上来说，铁皮石斛那就是九大仙草之首啊，西洋参呢也是非常昂贵的药材，
1: 嗯，
2: 更何况把这两个优质的中药材哎结合在一起，用专利技术做成了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这是科研水准的药材，
1: 对，
2: 所以大家这次真的是拿到了好的宝贝呀，
1: 嗯，
0: 二位老师说的也是实情，提醒各位了，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是10盒，趁着活动还有的时候啊，赶紧把我们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拨打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平安是福说，杨老师好，他想订3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家人的名字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的电话号码这已经安排好了，那，一位女性的朋友杨老师
1: 啊，
0: 她听了您的节目成为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体验官，
1: 哦，她吃过，
0: 对，
1: 哦，
0: 出乎她的意料啊，没想到这颗粒特别方便，一冲即溶，口感还特别好，带着参香，喝起来呢一点都不苦，我们女人呐，
1: 啊，
0: 他说我们女人啊，不是我说啊，对，就是女性朋友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害怕这个吃苦的中药，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
1: 嗯，
0: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变化，感谢杨老师，
1: 嗯，
0: 说之前在药店买的普通的一盒都要400-500，
1: 嗯，
0: 确实贵得肉疼，没想到今天您这个活动啊，一盒才99，原价699啊，一组10盒就省了6000块，
1: 嗯，
0: 他要订3组。啊，3组省18000呢，啊，这不是个小数目，
1: 嗯，
0: 请杨老师千万要记上，错过可就亏大了。
1: 嗯，好啊，听到这个情况，首先呢，说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在帮你养阴清补，清降你的虚火，才会改善你出现的失眠。我们说失眠，人为什么会失眠？胃不和则卧不安，往往你看更年期的女同志，
0: 嗯，
1: 胃的不好或者心脏不好的，心神不归位，
0: 嗯，
1: 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恰恰它能清降虚火，心底无火日日烧，铁皮石斛用上你才清到，
0: 嗯，
1: 所以放心用，
0: 嗯，
1: 但是它有一点血压偏高，
0: 对，
1: 血压偏高，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低压是多少，所以说看看脉压差，胸闷心跳这些情况，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些都能调过来，没问题，3组给你订上啊，
0: 订上了啊，
1: 嗯，
0: 恭喜这位朋友啊，订购成功。

0: 很多朋友订购都是20盒、30盒，所以名额肯定会越来越少啊。
1: 嗯、
0: 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晋升600块啊！各位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我们来看这一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宁静的夏天，说杨老师您好。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
1: 嗯、
0: 很着急，麻烦您留五组。
1: 五组。嗯，
0: 听到节目里边说这个清补双宝的组合，铁皮石斛配西洋参，
1: 嗯，
0: 他就托各个方面的关系啊购买了2盒，真是费劲啊、
1: 嗯、
0: 市面上没有。嗯，那上次是花了价格不菲的这个价格去买的啊，没想到杨老师给争取到99这个价格啊，一盒省600，五组50盒，哎呦，那就是3万呢啊！
1: 嗯，
0: 分明是捡到宝了。嗯，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再订五组啊，要给姐姐也订，要再帮她也订五组。
3: 嗯，我分析一下您这个情况啊。
0: 嗯，
3: 首先我要跟收音机前的很多女性朋友，
0: 嗯，
3: 说句心里话。就是我平常总跟杨洋说，我说掏心窝子嘛，对吧？
0: 嗯、
3: 说句心里话，我们人体80%都是津液组成的。关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确实对女性更好。为什么？清虚火，养什么？
0: 嗯、
3: 养阴虚。
0: 是，
3: 尤其对更年期的女性更对症。
0: 嗯，
3: 铁皮石斛是我们体内的天然灭火器。
0: 嗯，
3: 但它可不是干巴巴的去灭火，而是像春雨一样。一边润你的阴液，一边把虚火给你降下来。
0: 嗯，
3: 西洋参更是适合女性温和滋补，专门补女人缺的阴液，就像、
0: 嗯、
3: 身体加了一盏恒温灯。
0: 嗯，
3: 补得恰到好处，不会上火，两者一起一清一补，所以说你们姐俩用这五组应该是够用了。
0: 够用了哈。
3: 嗯，够用了。
0: 嗯，好嘞，这位大姐，哎呀，真是受益了啊！用过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都是来回扣的啊！
3: 是，
0: 因为大家切身也收获到了效果啊！原价699元的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块钱，限定10盒啊！10盥帮大家就省了6000块，各位、
1: 嗯、
0: 抓紧时间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生平安。
3: 嗯，好。
0: 嗯，看这个应该是一位男性朋友啊。
3: 嗯，
0: 他说60多岁了啊，这个杨老师啊，正好听到您节目了，一下他就来精神了，就想用一用，而且听说现在一盒才99，买2组就省12000，太划算了。
3: 嗯，
0: 而且听说这是科研级别的药材，
3: 嗯，
0: 太平洋保险还承保了。层层把关啊，真放心，要坚持吃、
3: 嗯、这个您放心大胆的用，
0: 嗯，
3: 没问题啊，放心用吧啊。
0: 好嘞啊，放心吧，这位朋友啊，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当然了，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都想要，但是现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10盒，10盒就省了6000块啊！啊，各位，活动接近尾声，订购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抓紧拨打啊！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 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人生如茶，
3: 好，
0: 他说：“杨老师你好啊，我姓王，58岁了，盼了好几天，活动终于来了啊，要订4组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
3: 哎呀，
0: 看见隔壁的李姐比他大5岁，李姐说了，去年秋天啊，他儿子帮他弄来啊这个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非常优质的产品。有一天呢，在小区花园里边碰着李姐啊，说还在跟老姐们跳广场舞呢。当时拽着李姐就问，说老姐姐是不是去偷偷做理疗了？李姐啊就从兜里边掏出小包啊给他看，说他喝的这个现在呢能去菜场上逛两圈，晚上能搂着孙子讲睡前故事。平常呢广场舞累了就冲一杯，凉水热水随便，喝着特别方便。
3: 这个就是咱们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所使用的专利的破壁技术。我们说专利，首先它在口腔里崩解，不经过你的胃直接入血，所以效果才能这么好。方便大家食用，口感还有那种药香，还不用你去熬煮，不用定时定点，和吃药一样准确。每天来2袋，能清除体内的垃圾的同时，把体内的气血给补回来。
0: 哎呀，王女士还说了，说这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也确实厉害啊，所以今天呢还想订4组，一份呢给亲家母，啊，然后呢还有一份给李姐，感谢李姐，最后留2份自己喝。
3: 其实很多女性啊，尤其是上了年纪，你再到了更年期，或者是在过了更年期，体内的津液流失的就会加快，痰瘀互解，硒阳参补肺气，铁皮石斛养肺阴，是个熬气伤阴的这个症状，同时呢滋阴润燥，对你的身体全身脏腑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只要凑齐4个名额，我就可以给您报上名。
0: 太好了啊，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啊留言的时候，大家都感受到了啊，都是用过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的，
3: 是
0: 啊，再次订购。尤其刚才这位姐姐啊，这个被慢性支气管炎困扰多年，用过之后啊感觉受益明显，所以活动一开始呢就直接订了4组啊。提醒大家，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采用专利破壁技术，原价699元一盒，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一盒只省600元啊！各位先订10盒，十盒就省6000元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冰糖雪李，应该姓李对吧？这名字起的挺好玩的。50多岁的这位朋友是一位阿姨啊，留言说：“杨老师好，那、我想报名啊，请再给我来10盒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99元一盒，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去药房单独买铁皮石斛和硒阳参也不止99啊。而且听杨老师说了，这个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很厉害，技术也厉害，专利技术，入口直接吸收。”原来用硒阳参泡水喝，喝了大半年，感觉跟喝水一样，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后来听人说用硒阳参炖鸡，他也炖了，也没感觉。所以听您的技术好，好吸收，他想用用。
3: 这位朋友，你之前买的那是普通的硒阳参切片和铁皮石斛，我们这个铁皮石斛是广西十万大山的，是盐养石斛，硒阳参是北坡玄武岩土生长的。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是非常高，要比普通的高出一大截，普通的没法比的啊。 而且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先生。

0: 任颗粒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采用了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把铁皮石斛和香参的有效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入口即化，通过口腔黏膜快速吸收，不像我们说普通的泡水呀、炖煮那样，大部分有成分还没等利用就浪费掉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气阴两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杨老师这边已经帮您预定了名额了啊。现在每盒仅需99元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可记住了，市场价是699元的啊，每人限购10盒，10盒直接帮大家省6000元，优惠力度前所未有，而且很难再有了。太平洋公司承保的科研级别运用专利破壁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真正的轻补双宝，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食用。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抢定吧！
1: 时间关系，不能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今天来关注到湖州吴兴推动民生微实事，立接立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碰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的微信同号，像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工业项目落地全面提速，前五个月的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43.9%，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1.1 个百分点。28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654.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6.4%。一批批带动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在干坡大地上茁壮成长。近年来，宜春市始终坚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双轮驱动战略，不断优化出口市场布局，除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外，重点发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去年，宜春市外贸朋友圈扩展至184个国家和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108.6亿元，占宜春市进口出口额的 50.7%， 市场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到企业生产提质增效，福州市以校企合作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不断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福州市对接高校院所专家团队66批次，征集了36个技术需求，研发投入总额约7170万元。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全程的直播。如果说大家呢有新闻爆料或者是求助媒体呢，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号的后台进行私信，或者呢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的热线0791-8818-1306进行在线反映。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吉安县通过在核心产业上成立产业链党委，在乡镇级组建强村公司，将以往的单打独斗的村庄、分散资源、个体谋生的农民编织进同一个发展共同体。一场联村抱团、联农共富的改革，让300多个村集体和数千农户走上了富裕路。为期五天的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国际陶艺大会昨天在景德镇市开幕，包括主旨演讲、学术研讨、文化参访、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等活动。近日，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江西分区推选活动在南昌举行，600多名10到30岁舞者根据年龄分成4个组别表演，涵盖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当代舞、街舞等多个舞种。安义县近日举行5月13打黄家洲古墟盛会，融合文化展演、民俗体验与商贸交流，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日前，兴国县举行首批红色讲师聘书颁发仪式，来自基层党务工作者、新时代干部先锋、乡土人才等各领域的32名优秀宣讲人才受聘。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到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昨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

0: 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为期三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智能仿生肢体、外骨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暑运即将开始，去哪儿大数据研究表示，近一周预订七月到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较大。记者获悉，多所在京高校呢，今年录取通知书确定采用简约一页纸设计，重内涵轻包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校花海棠寄予学子做好中外交流使者，中国政法大学应校训语入学誓词暗藏教学楼剪影，北科大、北林大等多所高校也同步为通知书瘦身，简约设计兼具校园特色与人文期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消息，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均可溯源到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底入驻成都基地，基地对场馆进行专门的优化升级，融入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的栖息环境。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接下来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国际观察，日本深化对欧军事合作，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布局。据日本华侨报报道，日本正持续深化与欧洲多国防务合作，跳出传统装备采购模式，迈向联合研发、机制绑定的深度军事协作阶段。过去日本完全依附日美同盟，如今呢，推行安全伙伴多元化，主动靠拢欧洲国家，意在降低对美武器体系依赖，壮大本土军工产能。在核心合作项目上，日本联合英国、意大利启动六代机 GCAP 联合研发，是二战后日本首次绕开美国开展高端主战装备深度合作，着力提升国防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与此同时呢，日本多点布局对欧技术合作，与法德探索电磁炮技术，从挪威引进导弹系统，同瑞典研讨潜艇技术，分散对美技术依赖风险机制层面。日欧2024年签署安全防务伙伴协议，并申请加入欧盟防务基金，全面对接欧洲军工产业链。从战略动因来看呢，日本意在对冲美国政策波动、战略重心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以欧洲为安全布局的第二支撑点，同时呢，借助欧洲技术与市场，突破战后军工发展限制，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推动本土军工产业化、商业化。此外呢，日本试图捆绑欧日安全利益，将欧洲力量引入到印太事务，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弱化外界对其军事扩张的警惕。不过此番布局仍存在着明显局限，日本防务体系的深度绑定美国供应链与北约标准，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独立。同时欧日在地缘、经贸、能源领域诉求差异较大，欧盟防务基金的准入门槛严苛，跨国产调研协调、知识产权分配难度高，相关的项目呢，短期难以形成成熟战力。总体来看，日本对欧防务合作属于典型的战略对冲，最终的成效取决于欧美日三方博弈与技术落地的进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

0: 近期法国遭遇罕见的极端热浪，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巴黎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夜间气温居高不下。由于此前的法国夏季整体凉爽，民众降温条件有限，2025年全国住房空调普及率仅 24%， 老旧住宅、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场所高温能力薄弱。高温引发了多重民生与公共服务故障，电网负荷增加，设备故障频发，数万用电呢遭遇断电，地铁、有轨电车、铁路班次缩减甚至停运，城市运转受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航空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北京时间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韩国队、伊朗队被淘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别让高考志愿填报沦为骗子们刮风焦虑税的盛宴。
2: 央视日前曝光的一组调查揭露了那些高考志愿规划师的真实嘴脸，收费啊是从几千元到上万元，结果照片是 P 的，人设是编的，号称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所谓资深专家，实则呢连给家长答疑都得临时抱佛脚靠 AI 现搜。可就是这样一群演员，愣是把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拿捏得死死的。某些无良机构赚的可不是辛苦钱，分明是趁火打劫的焦虑税。这行业为啥会乱成了一锅粥？说白了就3条：第一，这是一个零门槛的金矿，谁都能来搂一耙子，注册一个公司，拉一根网线，号称是金牌规划师就能开张；第二，这生意拿捏的是中国家长最柔软的那根神经，哪怕贵得离谱，家长也愿意咬牙掏钱，图的就是万一有用啊。这焦虑情绪一旦被商业机构精准捕捉，那就成了最好用的收割镰刀。第三，也是最可恨的，这已经变成了一条赤裸裸的卖人头产业链。报道里那家机构说得很直白，把家长骗进来，转头就把孩子当资源卖给民办自考机构，一个学生提成2万，他们才不会管什么统招自考的区别，只要钱到手，孩子的未来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这哪里是规划师，分明是把孩子当资源卖的生意人。所以说找到了病根，下药就得准，就得狠，光靠媒体曝光几张皮可不够，必须从根上动刀。这第一刀啊，就是得把准入门槛拔好，教育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给这个行业立规矩，实行备案制和黑名单制，谁再敢弄虚作假、 P 图造人设，直接永久进入，罚到他倾家荡产。第二刀得把信息黑箱砸碎，家长之所以被骗了，是因为不懂，免费的阳光平台那么多，为什么家长不用呢？因为宣传不够，因为用起来不够傻瓜式。咱们的教育部门得主动把权威信息掰开揉碎喂到嘴边，当参考答案人手一份了，谁还愿意花冤枉钱去买水货建议呢？第三刀得把作恶链条斩断，针对那些把咨询当幌子，实则搞招生贩子的机构，市场监管和公安机关要重点关照，一旦查实存在欺诈性引流、虚假宣传、学历性质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最顶格行政处罚，并列入行业黑名单。必须让这些无良商家知道，拿孩子的命运开玩笑是

0: 说实话，这种警惕心能理解，可仔细想想，中美美真插队了吗？人家13岁爆红，百万签约费摆面前，他说学习好了，未来可能赚1000万1亿。后来5年一边拍视频一边念书，考上省重点高中，又靠自己当网红的收入，一分一厘攒出近70万的学费。波士顿大学一年总费用98000美元左右，录取率据留学机构统计大概12%出头。这学校门槛不算低。一个从家暴阴影里爬出来的孩子，没被流量冲昏头，反而把赚的钱全砸进教育里，这不叫走捷径，这叫硬生生用自己的本事给自己铺了一条活路。很多人一听说网红留学就认定不学无术，可你们想过没有，一个能持续输出5年的内容创作者，选题、拍摄、剪辑、运营全得自己扛，这背后锻炼的观察力、表达力和抗压能力比死磕一张卷子差哪儿了？钟美美的视频从来不是低俗博眼球，她模仿老师、乘务员、酒店前台，全是从生活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细节。说白了，波士顿大学看上的未必是网红这个标签，而是这个标签背后那一整套完整的能力积累，这在申请里就叫个人叙事资产，是没法造假也没法速成的。现在有种怪毛病，一边抱怨唯分数论害人，一边看见谁没走考试这条路就急得跳脚，仿佛只有挤独木桥才叫努力，换条赛道就是作弊。但你细想，那些质疑的人到底是真在捍卫教育公平，还是单纯见不得有人跟自己走的路不一样？真正该警惕的不是网红身份本身，而是那种只要能红什么都敢干的浮躁风气。钟美美恰恰不是这种人，她赚了钱没去挥霍，没去炒短线，而是把筹码压在了读书上。流量是运气，读书是底气，热度是一时的，学识是一辈子的。这话从19岁的钟美美嘴里说出来，比多少鸡汤都硬核。一个孩子没躺平没摆烂，靠自己的本事把自己送进了如愿的未来，这不值得鼓个掌吗？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弯道超车，不过是有人看清了自己手里的牌，然后一张一张打到了最好的位置。
1: 时至今日，八部门终于对你的通勤焦虑出手了。
2: 刚刚，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方案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说白了，就是让更多跨城上班族早上能多睡会儿，晚上能早点到家。但我要说句实在话，这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早点干就更好。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22个超大特大城市每天共有超过400万人跨市通勤，占通勤人口的 4%， 其中约 10% 的跨城通勤者平均单程通勤距离超过50公里。有人5点起床，地铁换高铁再换公交，到公司已累得像加了一宿班，一天往返3-4个小时，一年上千小时，这哪里是通勤啊？这次方案呢，最大的亮点是真开始捅破那层行政区划的窗户纸。方案明确提出，推动主要都市圈健全省级统筹、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前跨城通勤为啥折腾？北京管北京的，河北管河北的，铁路是铁路的，公交是公交的，各管一段，换个城恨不得过五关斩六将。现在方案要求鼓励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共同制定跨城公交运营方案，完善票价优惠和运营补偿制度，同时推动免安检换乘、一票制一码通、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别小看这几个字儿，这是把部门墙砸开的第一锤。有人说，不就省个10几分钟吗？至于这么大动静？至于。幸福感这东西啊，从来不是靠宏观叙事堆出来的，就是靠这些鸡毛蒜皮攒出来的。早上多睡20分钟，晚上能陪孩子吃顿饭，周末呢不用补觉补到天黑，这才是老百姓摸得着的幸福。方案连毗邻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

0: 政策统一都想到了。这种细到骨头缝里的用心，比喊100句以人为本都管用。当然，政策是好政策，关键看落地，谁出钱，谁出力，谁受益，这笔账得算清楚。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通勤时间短1分，幸福感受多10分，这话不押韵，但实在。
1: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小切口装着大民生，民生通道打好群众极难答卷。小区的积水何时清，乡村小路何时修，工地噪音何时修。近日，全省民生通道发布民生问题办理通报，一批群众念叨许久的琐碎诉求悉数落地整改。桩桩看似是细碎的小事儿，连着的是万家冷暖。民生通道架起了连心桥，也让群众的吐槽声变成治理的改进策。民生通道贵在接住了鸡毛蒜皮的诉求，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啊，算不上是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却是日常生活绕不开的堵点。村口的水塘水质浑浊，影响灌溉。老旧小区路灯年久失修，沿街的商铺噪音扰人休息，这些难登重大议题的民生细节，恰恰是群众最直观的幸福感来源。以往不少的基层治理容易盯着险迹，忽略家门口的微痛点，而民生通道打破层级壁垒，不分事大事小，有速必接，有问必应，把群众随口一提的烦心事儿纳入到政务办理的清单，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办好民生小事儿，关键在于闭环处置不走过场。群众诉求从提交、分流、处置到回访，一套完整的流程环环相扣，杜绝收而不办、办而不实。针对道路破损，职能部门现场快速修缮；针对水体污染，镇村联动开展清淤治污；针对噪音扰民，执法人员上门劝导划定管控时段。不搞纸面答复，不做表面整改，每一件诉求都落地见效。办完后回访群众，核验满意度，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消解群众焦虑。小事虽微，整改艰辛，闭环机制让群众诉求不再石沉大海。细微处见治理温度，常态化呢方能久久为功。民生通道呢不是阶段性的便民举措，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的长效载体。民生痛点反复出现，背后往往藏着管理短板，道路反复破损是管护机制缺位，污水常年积存是管网配套不足，受理诉求不只解决当下问题，更是以个案复盘共性症结，推动相关制度优化完善，从解决一件事儿延伸到规范一类事儿。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条线上通道，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一头牵着政务的服务初心。期待民生通道持续畅通，始终俯身倾听群众心声，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办细办实办好，以细碎处的治理温度绘就干部大地民生的幸福底色。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油水呢，要修到窑岸，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

0: 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南昌市安义县长军乡多村地下水啊持续下降，每逢晴热干旱，村民自来水水压不足，停水频繁，像日常的洗衣做

0: 泛，农田灌溉都受到影响，老人取水呢十分的不方便，希望政府呢修建抗旱供水设施，保障夏季稳定用水。官方回复，安义县政府立即联合水利乡镇现场勘查，在村落的东西两端新建两口110米的深应急抗旱井，针对地势偏高、管网暂未覆盖的农户，由长均乡政府调配应急送水车，定点定时上门送水，同步推进全域供水管网延伸工程，从根源解决干旱的缺水问题。南昌县三江镇河堤沿线长期有人偷盗过期食品，建筑垃圾、腐烂食材散发刺鼻异味，塑料渣土堵塞河道，污染水土与堤岸生态，存在着防汛隐患，希望尽快清理垃圾，追查违法倾倒人员。官方回复，三江镇政府呢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机械清运全部垃圾，并做无害化处理，恢复河堤原貌，同步调取沿线的监控，锁定倾倒车辆，依法开展溯源追责，后续将堤岸纳入到常态化保洁巡查，增设环保警示牌，公布污染举报渠道，严防偷盗行为反弹。宜春万载县黄毛镇 X503 乡村主干道建成年代久远，路面的大面积坑洼，沉降开裂，雨天的积水严重，老人小孩通行的极易打滑摔倒，车辆通行颠簸难行，多年修补治标不治本，盼望道路升级改造。官方回复，黄毛镇政府核实该路段已纳入到县道三级公路升级改造项目，规划拓宽路基到7.5米，铺设沥青路面，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全部的招投标手续，6月底正式动工，施工前的安排人员对破损的坑洼临时填补，保障群众过渡期安全出行。萍乡经开区水墨华府小区交付7年，开发商遗留手续问题导致全体业主始终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子女入学、房产过户、抵押贷款均受限制，多次沟通无果，恳请职能部门协调化解办证堵点。官方回复，经开区彭高镇联合住建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专项协调专班，由社区统一代办登记材料，现已完成小区多栋的楼栋实地测绘，启动首次登记流程，计划2026年底前分批完成业主不动产权证的办理，定期在业主群同步办证进度。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新余雨水，良心管家全程代办，240万元扶持资金跑进企业。
2: 惠企政策出台，窗口期短，申报材料多，企业如何接得住、用得好？新余市雨水区梁山镇组建起一支良心管家队伍，主动上门解毒，全程贴心代办，把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精准送到企业手中，让纸面条款真正落地生金。
3: 走进梁山镇江西黑金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年产30万台套新型破岩设备及工具的2期项目建设正酣，1号、2号厂房已拔地而起，投产在即。然而前景虽好，扩大产能所需的巨额投资却让企业面临不小的资金周转压力。
4: 总共有4条生产线，投资2亿元，带了一些项目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巨不大的投入，但确实是压力大的。
3: 正当企业为项目资金筹围不展时，梁山镇的良心管家及时上门，送来了江西省发改委2026年2月底印发的及时雨省基建投资重大产业项目专项政策，面向省内独立法人，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传统升级等重大产业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20%的投资补助。
5: 他要求我们项目是属于在建或是当年可开工的，且未获得过同类省级资金支持。我们梁山镇接到申报通知后，立即组织良心管家队伍，对辖区69家工贸企业进行全覆盖摸排，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全程代办的一站式服务，确保惠企政策不漏一户。
3: 在良心管家全程精准帮扶下，企业顺利通过申报获批240万元专项资金。

0: 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嘛。及时雨嘛，雪中送炭嘛，我们也会把这一笔资金利用好，加快厂房的建设，那个设备的采购和前期的投产。
1: 从精准匹配到全程代办，高效服务的背后离不开良心管家这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由全镇60余名干部组成，他们与企业结成帮扶对子，秉持网格帮扶、管家式服务的理念，做到无事不饶、有求必应。
2: 一是畅通渠道，精准收集企业诉求；二是以耐心、恒心、细心做好跟踪服务，日常运转依托12311快速响应机制，确保一日内登门、两日内反馈，一般问题3日内解决，重大事项一月内提出方案，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3: 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转变的不只是方向，更是服务理念的重塑。梁山镇的良心管家正是政务公开链条上的一次角色重构，干部不再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政策的翻译官和配送员。而企业诉求去哪儿说，谁来办，雨水区还搭建了雨企制服线上平台，让诉求一键直达，进程全程可视，把政务公开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变成了服务企业的最美零距离。
1: 近期随着订单量持续攀升，位于新余经开区的江西腾业新能源有限公司遇到了用工荒。一筹莫展之际，负责人严红菊在手机上点开了雨企制服平台，把缺工的难处填进了诉求反映栏。让他没想到的是，信息提交当天园区的服务电话就打了过来，
4: 后面就帮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的招聘啊，直播带岗啊，还有包括联系了一些学校校企合作，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平台务实高效，减少了这个沟通的成本啊，是非常好的。
1: 企业诉求秒接速办，得益于雨水区雨企制服平台。该平台以企业需求为核心，整合政策、金融、人才等8大类服务资源，打破跨部门数据壁垒，变企业多头跑为数据多跑路，实现服务精准直达。
5: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雨企制服平台实时查询诉求办理的每个环节和最新进展，做到过程透明、结果可溯。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平台精准推送惠企政策，确保做政策公开透明、直达快享，切实帮企业解难题、促发展。
1: 从管家式送策上门到指尖上排忧解难，企业发展的信心正在雨水区这片充满信任的沃土上搭节生长，满目生机。
6: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秉承公开促服务、公开促规范、公开促发展的理念，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所需，通过拓宽公开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互动交流，切实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和预期的营商环境。
7: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湖州无心推动民生威视，立接立办。群众反映的家门口小路破损、小区路灯损坏、沿街车位被私占等细碎诉求，看似无关发展大局，却是衡量民生温度最直观的标尺。近日，浙江湖州吴兴区完善民生危实事快速处置机制，把群众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儿纳入到重点的办理清单，实现小事快办、长效管控，为基层民生处置提供有益参考。一条小路、一盏路灯、一处停车泊位，是群众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困扰。为此呢，吴兴区人大搭建了联群网民意收集群道，专门开辟民生危实事快速响应通道，不设诉求门槛，不分事情大小，群众通过线上平台、人大代表联络站均可提交线索，所有的线索统一建立台账，严格执行当月提出、当月研究、当月交办流程，压缩流转等待周期，避免群众反复投诉、多头反映。项目落地前，人大代表、职能部门、行业专家共同开展现场论证，评估实施难度、资金保障，把有限的资源优先用在群众高频反映的出行、居住、环境类难题上。今年以来，全区累计征集民生危实事线索272条，已交办100。

0: 6件，办结72件。停车道路修缮类诉求占比最高，办理过程全程公开监督。区人大组建教育、交通、城建等七个专业监督团组，跟进项目施工整改全过程，杜绝纸面整改、敷衍处置。项目完工不代表流程结束，群众扫码现场打分验收，满意度直接纳入乡镇部门年度考核。倒逼干部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儿。治标呢，更要治本，推动治理从被动接诉转向未诉先办。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私占问题、道路反复破损等共性问题，当地同步出台了常态化巡查、商户普法、道路管户配套机制，从源头减少同类诉求重复出现。预计今年底，全区将完成150件民生微实事，持续补齐基层治理细微短板。民生无小事儿，枝叶总关情，畅通民意渠道，闭环处置诉求，源头化解矛盾，一套完整的机制接住群众的各类微吐槽，把细碎的民生痛点转化为治理提升的发力点，让群众的获得感藏在日常出行、居家生活的每一处细微变化里。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是在工作日时间拨打栏目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啊，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3: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2: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3: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2: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10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1对1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3: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3: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2: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3: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咔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3: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 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祝您订购成功。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5: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6月25号上午8点多，浙江杭州萧山晋江街道港印中心公寓发生了火灾，一位05后快递小哥先后3次冲进火场全力扑救，最终用高压水枪控制了火势。然而当消防员赶到这位快递小哥身旁时，他却因吸入浓烟晕倒在火场，所幸及时送医，目前身体无碍，已出院。快递小哥的名字叫做安二佩，2005年出生，甘肃人，来杭州工作呀有一段时间了。事情呢发生在

0: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0: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近日，南昌90后党员民警小罗在南昌一家医院成功的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这袋救命的造血干细胞血液立即由专人送往一名血液病患者所在的医院。2012年，小罗刚踏进大学校门，他在校园里看到了一辆献血车，他走上了献血车，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无偿献血。2018年的一次无偿献血时，他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23年，小罗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但是由于患者身体状况恶化，当时的捐献只能取消。今年的5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小罗，这名患者可以移植造血干细胞了。小罗没有犹豫，当即答应了捐献造血干细胞。小罗的决定得到了单位和妻子的支持。领导接到红十字会来函之后，二话不说特批了假期。同事们主动分摊了他的日常事务，说你只管去工作，有我们

这句话让小楼的心里格外的踏实。根据双盲的原则，小罗无法知晓受捐者的具体信息。捐献完成之后，他说，生命火的种子被你给你送过去了，你好好养病，早点康复。爱让生命得以延续。点赞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每年高考考场之外，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默默托举着少年的追梦之路。今年6月7号，福州崇仁一中考点的一幕温情，在近日啊，迎来了最圆满的结局。高考首日，紧张的备考氛围笼罩着考场，考生们整装待发，奔赴考场。就在这时，一位家长焦急地找到了崇仁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的执勤民警，带来了紧急的求助。原来考生张同学考前打球的时候意外拉伤了肌肉，腿脚行动十分不便，根本无法独立地走进考场。十年寒窗一朝复考，眼看着人生关键的大考在即，身体的突发状况让一家人都慌了神。然而没有丝毫的犹豫，执勤民警当即蹲下身，稳稳地背起了张同学。沉稳的步伐，坚实的后背，一步步将少年稳妥地送进了考场，为他守住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考试机会。这场暖心的守护并未止步于一次相送，整个高考期间，崇仁公安的特巡警与交警们默默地扛起了这份专属的责任。每场考试结束，他们都会准时等候在考场之外，再次背起张同学，将他平安地送回家长的身边。一句温柔的你安心考试，我们就是你的腿，成了高考期间最动人的承诺，简简单单却重若千钧。奔赴考场的路很短，暖心的陪伴很长，民警们宽厚的肩膀为腿脚不便的张同学搭起了一座温暖的爱心桥梁，也抚平了他心底的焦虑与不安。警察叔叔，你们背我往返考场，还用温暖的话语安慰我，把我腿脚不便的焦虑一扫而光，一直激励着我。考试期间我内心满满的感动，回忆起高考时的暖心瞬间，张同学满是动容。那些默默的守护，温柔的叮嘱，始终激励着他沉下心来答题，好好的完成这场人生大考。他暗暗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辜负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与守护。所有温柔奔赴，终得圆满回响。25号高考成绩正式揭晓，喜讯如约而至。作为物理组考生的张同学，凭借稳定的发挥，考出了595分的优异成绩。全程未被腿伤影响的他，对自己的答卷格外的满意。第一时间，张同学带着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向守护自己的民警报喜。少年的喜悦也感染了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知情民警，所有人的心底都满是欣慰与暖意。这是我们的职责，能看着孩子克服困难，逆风出彩，我们打心底里为他高兴。简单的话语藏着基层民警最质朴的坚守与温柔，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一场不负热爱的成长。民警以初心护学子圆梦，少年以家计回馈善意。愿带着这一份世间温情的张同学不负韶华，向阳而行，在未来的大学生活里，人生的道路上，继续乘风破浪，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

0: 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2: 他，
0: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6月25号，四川高考开放查分，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历史类好成绩。记者联系班主任张勇，想采访惹布，而正在喂猪的惹布在微信上提出要求：“我要喂猪，可以等一会儿吗？”这一句朴素的回复，折射出小凉山彝家女孩的真实和坦诚。6月26号，在看到罗奇惹布的故事和心仪的大学为武汉大学之后呢，武汉大学四川招生组组长左志香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非常欢迎惹布同学积极报考武汉大学，也期待有更多优秀又自强的同学能够入校求学。”其实啊，对于这个分数，罗奇惹布坦言远远超出了他的预估。本来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考完之后呢，自己感觉并不理想。在确认成绩之后，罗奇惹布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电话把喜讯告诉远在山上打梅子的父母，他们很高兴。挂断电话，罗奇惹布转身走向院角的猪圈，像往常一样舀食添水，这是他从小做到大的家务，即便在高考放榜这个特殊的夜晚也不例外。谈起未来，罗奇惹布眼里有光，说：“我想报考武汉大学，学法学或者是师范，毕业之后想回到家乡做普法教育工作，为这片土地出份力。”罗奇惹布的成绩呢一直比较优秀，在家他要承担打梅子、喂猪等农活，高中三年都没有拥有手机和微信，处于与互联网相对隔绝的状态。作为班主任，张勇对罗奇惹布的整体印象是让人心疼，淳朴、善良，又积极向上、自立自强。他入学时成绩优异，但高三的期间经历波动，表现出缺乏自信心和小紧张的状态。经过三年的努力，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惹布从最初胆怯的小女孩逐渐变得开朗。在高考来临前，张勇针对罗奇惹布在大考中因紧张导致成绩波动，联合数学、历史、政治等科目老师对其进行开导，尤其在数学学科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张勇说，鉴于他没有手机，无法利用网络资源，我在必要的时候呢，就将自己的备用手机借给他使用。罗奇惹布的家里并不宽裕，自高一起，张勇便开始个人资助罗奇惹布。高中三年的学习费用主要是依靠奖学金和社会资助。这份温暖呀，罗奇惹布一直记在心里。他想读书，不仅是为了自己，更为了家乡。他希望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看见山外的世界。他说：“我想从爱心的接收者变成爱心的接收者。”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

是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接着聊。6月26号，江苏无锡的范女士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暖心的一幕，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画面当中啊，一个扎着两个小尾巴的小女孩乖乖地坐在凳子上，陪着妈妈一起开会。这个小女孩在妈妈出了月子就被带到公司里了，同事们都帮忙着带，帮忙着抱，老板也不说什么。范女士说，下半年小女孩就要去上幼儿园了，还有点舍不得呢。事情呢是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家茶器公司，发帖人范女士讲述了这一段暖心的日常。她说，这家氛围宽松温暖的企业，员工家中无人照看孩子时，都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就可以。据范女士介绍，孩子的妈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上面呢还有个10岁的姐姐。这位同事休完产假之后，就常常带着小女儿来上班，同事们都帮忙着带，帮忙着抱，见证了小女孩的成长。在范女士的眼中，公司老板待人宽厚，相较于销售业绩，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与员工的归属感。也正因人性化的管理氛围，公司凝聚了一批老员工，绝大多数工龄在10年以上，团队稳定性极强，离职率极低。平日里啊，公司的氛围轻松和睦，办公场地宽敞，工位排布不密集，留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开会的时候，乖巧的小女孩要么安静地坐在一旁陪伴，要么独自骑着小三轮车在空闲区域玩耍，从不吵闹大家。范女士表示，自己最初呢只是有感而发，记录下舍不得小家伙离开的心情，没有想到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大概是因为大家都懂得职场打工人兼顾家庭的不易吧。公司的负责人吕先生介绍说，很多员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来到公司的，一步步经历了结婚生子的过程。此前多名员工因无人照料孩子，育儿压力过大，一度萌生了离职回家带娃的想法。考虑到员工的困境，吕先生结合公司实际的情况，提供了带娃上班的便利。该企业主营茶器业务，办公的环境呢比较简单整洁，没有危险的设备和风险的区域，完全能够保障孩童的安全，也具备带娃办公的基础条件。吕先生表示，打工人兼顾家庭太不容易了，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后顾之忧，员工才能够安心工作嘛。员工相处和睦，早就已经亲如家人，日常呢大家还会互相搭把手照看孩子，闲暇时那么吕先生也会和孩子们玩耍。有员工的家的小孩已经上小学了，节日的时候呢他还会写祝福卡片呢，真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6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

0: 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有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给二位汇报一个怎么讲呢，在我这儿我觉得是好消息。不知道在您二位耳朵里边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咱们这个导播呀对我有意见，我们后台的这工作人员呢对我意见更大，说我们天天这接电话接的就是耳朵都冒烟了，然后整个这嗓子啊都说话说出火星子来了。天天这个热线电话呀就是络绎不绝呀，真的是。杨老师，您跟张老不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咱们讲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这个疗效啊，包括它的这个功效吗？打那儿以后啊，我们这电话就没断过呀。好家伙了，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忙的都脚打后脑勺了。听众朋友们都在问说，杨老师什么时候能帮咱们争取来呀？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大伙儿这个呼声太高了，真的是。而且昨天跟您说了，对吧？您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对吧？成与不成，是吧？和厂家谈怎么样了？
1: 杨洋，大家这个心情啊，我完全理解。
0: 对，
1: 尤其是最近呢，想要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的清补双宝的，特别多。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一想，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啊。
0: 对，它不是说超市买瓶酱油、买瓶醋的事。
1: 对
0: 对，
1: 它是在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我一直我在跟厂家沟通，我跟李总包括很多总监，就是为了价格这个事儿。
2: 是，这个我可知道，这个宝新呐，一直在努力。他这几天呐，他为了给大家争取这个事儿能办成，这个电话呀，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打，那个劲儿呢就和当年跟我学中医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啊。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可有个印劲儿。
1: 师傅你也知道，
2: 对，
1: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那原价是699块钱一盒。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啊，根本吃不起。我觉得我杨洋，我说起来我都觉得贵。
0: 就是咱就是说一般的工薪阶层退休的长辈们。
1: 是。
0: 这对。
1: 是。但是呢我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呢，我一直想跟大家呢把这个价钱往下争取。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我属于啥，杨洋就像我坐的这个位置，我是一手托两家。因为广西十万大山老总跟我说啥呢，说老杨，我们这是科研级别的药材，我们药材的成本、科研的成本、人工的成本、每天的

0: 机器一响，每天大门一打开，工人过来打卡，对吧？水费、电费、物流损耗费，然后工人后面有个家庭，
1: 对，
0: 还有以及我们老幼工，包括我们对于铁皮石斛采摘过程中，包括这个工艺以及损耗，你说这都是钱。
1: 哎呀，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0: 是，
1: 有的时候不仅是赚的，还是往外掏的，是吧？
0: 这是第一个事儿。
1: 对，
0: 第二个事儿，收音机钱，有的跟老杨走了很多年，有的对老杨特别信任。
1: 对，
0: 你说咱们吃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目的是啥？
1: 为了身体更好，
0: 为了身体更好嘛。所以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但我心里有个底线，我得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所以说我跟厂家这两天，我用一个词可能不恰当，我是在磨。
1: 这有什么不恰当的？
0: 哎呀，磨了好几天，价格
1: 还得泡，
0: 嗯，
1: 软磨还得硬泡，
0: 嗯，
1: 这个才有用，
0: 嗯，
1: 真的是，
0: 嗯，
1: 杨老师，我晚辈还得泡，
0: 嗯，
1: 软磨还得硬泡，
0: 嗯。
1: 这个才有用，
0: 嗯，
1: 真的是，
0: 嗯，
1: 杨老师，我晚辈斗胆，好不好？咱趁着今天呢，节目当中啊，就是正有安排，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播出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咱们就同着各位再给厂家打个电话，
0: 行，
1: 咱们来沟通一下，
0: 行，
1: 对吧？
0: 行，
1: 您呢，这个首先来说首当其冲，是吧？您肯定是这个占主导地位，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帮着跟着一块儿跟。是叫李总是吧？
0: 对，李总，
1: 对吧？
0: 我这样，
1: 我们跟李总一块商量商量。
0: 对，咱就是当面锣对面鼓。
1: 对，
0: 咱就趁热打铁。
1: 哎，
0: 给个通个话，
1: 办法总比事情多，而且是为您这么多年的老粉丝、老听众在争取这件事情。
0: 行，
1: 对不对？咱们都使使劲儿。
0: 嗯，
1: 好吧，张老。
0: 行，
1: 好吧。
2: 好。
1: 好嘞，好嘞。
2: 好，
1: 这样，那个麻烦导播老师，我们能不能哎，楚老师，好不好？咱们给李总打电话。在线了吗？哦，已经在线了是吧？
0: 打过去了。
1: 好嘞，李总你好。
2: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李总，我老杨。
2: 哎，你好，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哎呀，这个杨老师
0: 啊，
2: 就是我知道你找是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说，你看我这边这个审批啊，什么之类都跑下来了，但是这个审批价格也在那里放着呢，是吧？
0: 我知道
2: 这个价格，我是改不了啊，这个、啊。然后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就是说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价格啊，我们就别聊了，是吧？您这边也理解一下我。
0: 李总，你听我说啊，咱哥俩，老杨吧，这个也别说老师啊，也别光叫老师，你光叫老杨就行。就这几天，我也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我从内心来讲啊。就上节目之前我跟杨哥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1: 对。
0: 但是今天咱做这个节目咱是现在咱是直播节目，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啥呢，就是哎呀有个不情之请，就是希望你把这个价格能给再低一些。
2: 哦，
1: 对。
2: 今天这个杨洋老师也在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跟您就聊这件事来的，其他什么都没问题。
0: 嗯、
2: 哦、
1: 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价格、
2: 哦、
1: 您看呢。
2: 嗯。哎呀，这个杨洋老师啊，就是说之前啊，我这边也和杨老师说了，就是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2: 都是专供于就是说我们内供的啊，
0: 嗯，
2: 我们的审批价格就是699块钱，
1: 嗯，
2: 啊，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是批好的、批定的，就是说是吧，
0: 嗯，
2: 而且就是我们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定的那么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用的药材。成本的就是已经就是很高了，像这个我们用的这个铁皮石斛啊，就是我们这边广西这边十万大山这个盐养的这个石斛啊，
0: 嗯，
2: 用的西洋参是这个长白山北坡，也就是那个玄武岩土上涨的这个是吧？
0: 对，
2: 所以说这两个原材料要求是很高很高，然后就是说我们。加上就是说操作就是生产啊，
0: 嗯嗯，
2: 加工炮制的过程之中有一些损耗是吧，
0: 嗯，
2: 这些都是成本是吧，都是开支，所以说这个价格
0: 我
2: 自然就比较高。
0: 我知道，但是李总啊，
2: 嗯，
0: 我问你一句啊，
2: 嗯，

0: 您当年给我师傅胡一琴胡老的内部价是多少？这个我可知道，是299，是299块钱呢。
1: 哎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这个
0: 肯定知道啊。
1: 哎呀，这个是就是说，确实啊，胡老他们确实有299的这个内部价啊。
0: 嗯。
1: 但那个是给那些就是享受增贴这些老干部们的这个特殊的待遇。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2: 不是李总啊，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翘首以盼，您看能不能也按这个价，是吧？你想299、699一盒差400块钱呢，
0: 对，
2: 三盒就省下1200啊，对不对？而且来说服务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一直是每一个企业应该尽到的这个社会责任和义务，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小的数字啊。
0: 嗯，是李总，你想一想啊，给红墙御医，给老干部，给这个享受特殊津贴的，就是啥？就是这个299。然后给我们这听老杨的，换句话说就是老杨的粉丝，就不能给这个价。我也希望您能考虑考虑，也应该享受和我师傅一样的钱呢。
1: 哎呀，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您这边啊，对这个房子就是说贡献很大。
0: 嗯，
1: 这几天啊，是也是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沟通。我能啊，我这边能感受到，是吧？您这边是迫切，
0: 嗯，
1: 想要就是为我们这个听众我们争取这个心啊。
2: 对，
1: 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那这样吧，既然您这边也到这个内供价格299块钱的这个事了，就是那我这次啊，我这边也。破例吧，那就把这个铁皮丝乡镇颗粒的价格给您降到299块钱。
0: 首先我得感谢您李总。
2: 谢谢。
0: 但是299块钱还是高啊。那用三盒也将近900块钱呢。
2: 对。
0: 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上了年纪啊。有的老人就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每个月得给我这个病开支。有的得心脑血管，有的有糖尿病，那看病吃药每个月花销都不少。哎呀，你说哪个大家不都得需要钱呢？
2: 可不是嘛。
1: 不是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还想要再低一下？那这不是让我做这个赔本生意吗？
0: 肯定。我李总，我肯定不会让你赔本。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不是这个咱们铁皮石斛硝酸盛颗粒这个生机的研发者，我手里不有一项生物破壁提纯技术这个专利吗？这专利您知道，这是我的，对吧？
1: 嗯嗯。
0: 李总啊，如果说您能把这个价格给我降到99块钱一盒，我愿意啊。你听我说，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啊。我愿意把咱们这个专利授权给咱们。十万大山，这广西十万大山这个药厂，我免费给使用2年。您想想啊，您想想啊，这个专利的价值远远不止每盒降200块钱吧？
2: 不是，杨老师，您这让步，李总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啊。
0: 嗯，
2: 杨老师，您这让步太大了。不是这个专利技术，如果授权给厂子的话，那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这个时间和资金，这个工厂来再研发了，就直接可以用了。
0: 对。
2: 而且生产周期肯定又缩短了，
0: 嗯，
2: 这节省了成本了，降低了研发风险了，这说实话，这您这是李总他不降
0: 啊，这个
2: 不是李总啊，您看，反正杨老师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么一个条件，
0: 我是喝出去了，
2: 李总，那现在杨老师喝出去了，现在李总你喝不喝？反正我也喝出去了。
1: 杨老师啊，就是您说我听明白了，但是就是杨老师，我确认一下，就是说您这边是真的是豁出去了是吧？就是为了您的这个听众
0: 啊，
1: 连你现在这个专利都肯让出来是吧？
2: 对呀、啊，
0: 必须的。节目直播着呢，
2: 对，
0: 这么多人听着呢，我说话算数，我是东北人，我说话突突某都是钉，只要你答应99块钱一盒给我，我这个专利技术，我马上我签给你。
1: 哎呀，这个让我想想，我考虑考虑啊。
0: 李总这样，你不用再想了，听我说啊。 我愿意把专利。

0: 呀，授权给咱们厂子两年，这个价值我不去探讨，您自己去算。您是商人，因为老杨不是商人，我不会做买卖。这个杨洋刚才阻止我，一直冲我挥手，我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为听我广播这些信老杨的这些人负责。我说您算算账啊，专利授权费远比每盒降200块钱要划算的多吧。我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用得上好的这个青某双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
1: 哎，行吧行吧，那个李总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既然杨老师已经就是算是怎么讲呢，就是斩钉截铁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李总您这边呢，除了接受之外，您也得自己掂量掂量，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专利技术就是您在这个商海就是纵横这么多年，您知道要花多少经费，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员投入，这您比谁都去，这笔投入有多少您自己心里边绝对有数。
0: 嗯，
1: 这个远比一盒要降200块这个要贵的多的多的多，对吧？咱把话说透了，说明白了。
2: 嗯，
1: 对不对？
2: 明白明白。就是说杨老师您说了那么久，我听了大概也明白了，就是说数我自己也会算啊。
0: 嗯，
2: 就是杨老师这边，就是说我现在啊，就是打心里佩服您啊，真的很佩服您。就是说价格，因为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这个事情啊，跟我磨了这么多天，是吧？我们这段时间不断的沟通啊交流，是吧？现在你看你把这个专利权让出来了
0: 啊，
2: 而且这个专利我这边确实也很需要，是吧？
0: 嗯，
2: 那这样吧，您都豁出去了，那我也表个态，是吧？那就按您说的99，就99块钱一盒给您这个价格。
0: 哎呀，李总
1: 就行了吗？
0: 李总，我谢谢您，我代表收音机前所有老哥哥老姐姐谢谢您。李总，我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我老杨一辈子没求过谁，我在这里我给您鞠个躬。
2: 没有，这个您
0: 谢谢谢谢。
2: 这个专利让出来也是我也是很感动，是吧？也是很佩服您这边，就是为了这个听众朋友们，是吧？
0: 谢谢谢谢。哎，我长舒一口气，杨洋，
1: 我听着都很激动，而且来说。与此同时啊，我除了感谢杨老师之外，我也感谢李总，是吧？深明大义的企业家，699降到了99块，帮各位直接省了600块。那这样，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单盒咱们降600块，然后同着所有人，咱们想请问一下李总，就是咱们一共能拿出多少盒分享给我们听众？您看您货量怎么样？
2: 就像杨老师还有杨洋这边啊，就是说我们厂子现在。有10000盒这个库存，啊，就是说数量是说是有那么多10000盒，但是不能全部都安排给您这边啊，因为我这边还有其他的订单，是吧？我们之前都有合约什么之类的，是吧？就是也不跟你说其他什么了，我这边直接给您8000盒吧，你看怎么样？
1: 嗯，
0: 有10000盒，给我8000盒。
1: 对，
2: 对对，因为
0: 八千盒就八千盒，李总，那你这样，
2: 好，
0: 你尽快给我安排发货。
2: 好，行行。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啊。
0: 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多谢了啊！回头咱们过两天再电话联系。感谢李总。
0: 好，李总先谢谢你啊！等到铁壁之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聊。
2: 没问题，没问题。那不打扰你们做节目了啊！
1: 好嘞，
2: 杨老师，哎呦，杨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再见，再见，哎。哎呦，
0: 哎
1: 呦，
0: 长舒一口气，
1: 哎呀，
0: 师傅长舒一口气，太不容易了
3: 啊，是太好了，
1: 真是，哎呦，我真的是，
3: 费了老大的劲儿。
1: 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代表不了我心情。那个，我们导播楚老师帮我分享一首歌曲，奉献。

0: 听老杨节目的都是相信老杨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很多就这十天八天，我不能说用一个词儿，用煎熬这个词儿吧，
1: 嗯，
0: 但是我也是每天都是跟厂子联系，怎么样把这价格降到最低，
1: 是，
0: 而且呢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天，说句心里话，我老杨有点过意不去，人心都是肉长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次这个价格，就当是我和我师父或者是我老杨送给大家一份心意，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去用上这个青木双宝。
1: 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啊，谢谢所有关注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关注大家平安幸福的人，感谢啊。哎呀，那这样吧，那我就分享了，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那来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敲黑板画重点，好吧？原价699元一盒，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杨老师已经把价格谈到了99元一盒了，但是咱们有点限定吧，好不好？
0: 好，
1: 每人限定10盒，而且数量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啊。来自广西的李总一共给我们批了8000盒，也就是严格上说是800个名额啊，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青补双宝10倍好，赶紧拨打电话抢定，抢定电话各位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手快有，手慢无啊，各位抓紧拨打。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生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青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青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哎呀，姚老师，趁着这次的活动，您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青补双宝的优势，好不好？
0: 好，一提到青啊，青的就是人体的虚火，
1: 对，
0: 你看我们说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铁皮石斛呢它就像旱田里一场及时雨，把这个虚火给你浇灭，然后把人体的津液给你补足了，你比如说有的口干，有的眼睛干，眼睛有的一个东北话说叫慈母糊，
1: 对，
0: 眼屎，
1: 对，
0: 以及皮肤干，还有大便干都能缓解，并且夜里也睡得踏实，
1: 是，
0: 浑身舒服，这是铁皮石斛。
1: 西洋参
0: 呢，
1: 西洋参
0: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啥叫补气养阴？你比如说有些老人，他最不愿住的就是高楼，一般他最愿意住低层楼，为什么？走几步就喘呐，有的上二楼都费劲，有的说话没力气。我跟大家讲，力气你得是首先你得有气，有气才有力嘛，对吧？动不动就出虚汗，那有的糖尿病患者往那一坐，吃口饭上半身都汗，
1: 是，
0: 然后一到换季就感冒，
1: 对，
0: 这些都是气虚，百病皆是气虚作祟呀。
1: 西
0: 洋参就像冬天给壁炉里添柴火，火旺了屋子里就暖和了，气阴补上来了，人的精气神

0: 神就有了。人活什么？
1: 精气神嘛。
0: 对，
1: 嗯，哎呀，确实啊。
2: 嗯，宝信说的非常对啊。
0: 嗯。
2: 那么这两味药材，它各有精妙，它们结合在一起，刚好能形成闭环。
0: 对，
2: 在清虚火的同时呢，哎，它又能补气阴，协同正效，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0: 嗯、所以我师父，管这两味药材叫清补双宝。
1: 嗯，
0: 其实有的老人就给我们理解说，杨老师，我因为是啥呢？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
1: 嗯，
0: 其实我们说核心呢就是滋阴补气，
1: 嗯，
0: 尤其是你看像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有一句话、
1: 嗯、
0: 中医有句话不说吗？
1: 嗯，
0: 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
1: 嗯，
0: 啥意思？就是人过了四十岁以后，你体内的气血津液已经亏一半了。
1: 对
0: 啊，而尤其是我们提到女性朋友，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女性朋友家是半边天呐，
1: 是是是，
0: 对吧？尤其是女同志，家里家外一把抓呀，
1: 嗯嗯、
0: 你情绪上容易出问题，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着急，那身体里的虚火就往上窜呐，
1: 对，
0: 虚火一往上窜，那窜到心脏，心脏出问题呀、
1: 嗯，
0: 窜到大脑，大脑出问题，窜到乳腺，
2: 是，
0: 乳腺出增生啊，
1: 对，
0: 窜到胃出问题，窜到子宫。卵巢出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再加上上了年纪以后，阴血一亏虚，所以我在这里给我们许多男同胞提个醒，
1: 嗯，
0: 善待你的爱人，
1: 对，
0: 或者是善待你的妻子，
1: 嗯，
0: 因为你妻子啊来到你家里太不容易了，
1: 是，
0: 如果说他要倒了，这个家就倒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铁皮石斛相参一清一补，正好贴合女性的。这个体质的需求
1: 是的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啊，数量有限，只有8000盒。然后每人限定10盒，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400-831-8181，400-831-8181。
0: 嗯，杨洋，
1: 嗯，
0: 你知道咱们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为什么被称为科研级别的吗？
1: 我知道，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您。您之前说过了，我特意记过，
0: 嗯。
1: 就是方子配伍经典，药材选用道地，炮制工艺遵循传统，还有就是科研技术升级化嘛。
0: 哎呀，
1: 嗯，
0: 我给你竖个大拇指啊！
1: 哎呦，我这记笔记呢，
0: 记性真好。
1: 对，
0: 正是这四点，
1: 嗯，
0: 缺一不可，
1: 是
0: 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科研级别。
1: 嗯，
0: 首先我说这个配伍，
1: 嗯，
0: 铁皮石斛配香参，一阴一阳，一清一补。石斛呢偏滋阴清热，
1: 嗯，
0: 香参呢偏补气养阴，哎，搭在一起，
1: 对，
0: 互相促进有效成分的吸收，
1: 嗯，
0: 再个选材，铁皮石斛来自广西十万大山，
1: 对，
0: 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岩石释放的矿物质，
1: 嗯，
0: 全都被它吸收，
1: 对，
0: 所以它的胶质浓郁，啥叫胶质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多糖，
1: 哎，
0: 多糖的成分含量越高，
1: 嗯，
0: 对我们人体越好。
1: 但是再次重复给大家听啊，
0: 嗯，
1: 这多糖不是说平常家里那个白砂糖，
0: 对
1: 啊
0: 对，
1: 不是一回事，
0: 它是普甘聚糖。
1: 对，
0: 有机会跟大家讲啊，
1: 嗯。
0: 而我们提到的西洋参，
1: 嗯，
0: 它是来自于长白山北坡的玄武岩的风化土，
1: 对，
0: 在那里吸足了7年地气，
1: 嗯，
0: 每只这个西洋参都清润滋补，
1: 嗯。
0: 这是我们普通种植参比不了的，
1: 对，
0: 还有工艺，
1: 嗯，
0: 老杨这两天给大家讲了18道非遗，
1: 嗯，
0: 3烘9揉、
2: 嗯，
0: 用桑木的炭火的低温，
1: 嗯，
0: 炮制下来就得30天，所以这个李总啊，能够给咱这个、
1: 嗯、
0: 这个价格啊，也是真的让我挺佩服的。
1: 对，
2: 宝信说的没错，朋友们啊，也可以用。咱们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滋补脏腑清降虚火，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哎，各位可听好了啊，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再次提醒大家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科研级别啊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壁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现在导播提示我仅剩最后2000盒了，数量有限，每人限定十盒，还没有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一段片花
2: 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今天一盒直接便宜您600块，只用成本的零头99块钱就能把科研级别使用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给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10盒您就省了6000元呢啊！一共只有800个名额，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使用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接下来杨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不好？
3: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笑口常开。
3: 哎，这名字好。
0: 哎，说杨老师你好，我想要20盒啊，可得好好谢谢您呐。
3: 嗯，
0: 市面上那些普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一盒得卖个200-300块钱。
3: 嗯，
0: 可您今天呢给咱们争取到的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还是科研级别专利破壁技术的啊，您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一盒省了600块，我这2组20盒算下来足足省了12000啊，这样的福利啊很难遇到了。
3: 嗯，
0: 所以我这个心情啊可能比得有点夸张啊，就跟中了彩票似的啊。你还别说，这彩票要是中了能省12000也不容易啊。说前几天他听了节目啊，就去药材市场打听，说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一斤就得大几百块，
3: 嗯，
0: 更何况是盐养的铁皮石斛，
3: 嗯
0: 啊，说里边还添加了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啊，临夏西洋参啊，完全靠自然滋养，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好原料，
3: 嗯
0: 啊，市面上这样的良心产品少之又少。而且呢说还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很大的保险公司都能给他去做保障，心里边更有底了啊。说杨老师啊，咱们真是啊踏踏实实用您给我们推荐的好产品，
3: 嗯，
0: 而且也感谢杨老师为了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
3: 嗯，
0: 不仅要严把原料关，还要跟厂家软磨硬泡压价格，各位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了啊，希望杨老师能够帮他安排20盒。
3: 嗯嗯，首先谢谢您啊，理解万岁。其实软磨硬泡目的只有一个，
0: 嗯，
3: 真正的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
0: 没错，
3: 这是老杨的心里话。
0: 嗯，
3: 不过这个价格呀，我跟您讲是限时限量的，
0: 嗯，
3: 数量有限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家人们都是冲着好品质来的，
0: 嗯，
3: 我一定尽全力帮大家争取好东西，品质更高的产品，这一点我师傅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张老师您觉得呢？
4: 这个宝鑫呐，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科研级别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4: 那么从原料

0: 上来说，铁皮石斛那就是九大仙草之首啊，西洋参呢也是非常昂贵的药材。
1: 嗯，
0: 更何况把这两个优质的中药材哎结合在一起，用专利技术做成了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这是科研水准的药材。
1: 对，
0: 所以大家这次真的是拿到了好的宝贝呀。
1: 嗯，二位老师说的也是实情，提醒各位了，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是10盒，趁着活动还有的时候啊，赶紧把我们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订购专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抓紧拨打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2: 嗯，
1: 平安是福说，杨老师好，他想订3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家人的名字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的电话号码这已经安排好了。那、一位女性的朋友杨老师
2: 啊，
1: 她听了您的节目成为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体验官。
2: 哦，她吃过。
1: 对、
2: 哦、
1: 出乎她的意料啊，没想到这颗粒特别方便，一冲即溶，口感还特别好，带着参香，喝起来呢一点都不苦。我们女人呐 啊她说我们女人啊，不是我说 啊对，就是女性朋友啊，
2: 嗯，
1: 有的时候害怕这个吃苦的中药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
2: 嗯
1: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变化，感谢杨老师。
2: 嗯，
1: 说之前在药店买的普通的一盒都要400-500，
2: 嗯，
1: 确实贵得肉疼，没想到今天您这个活动啊，一盒才99，原价699啊，一组10盒就省了6000块。
2: 嗯，
1: 他要订3组啊，3组省18000呢啊，这不是个小数目、
2: 嗯、
1: 请杨老师千万要记上，错过可就亏大了。
2: 嗯，好啊，听到这个情况，首先呢说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在帮你养阴清补，清降你的虚火，才会改善你出现的失眠。我们说失眠，人为什么会失眠？胃不和则卧不安，往往你看更年期的女同志，
1: 嗯，
2: 胃的不好，或者心脏不好的，心神不归位，
1: 嗯，
2: 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恰恰它能清降虚火，心底无火日日烧，铁皮石斛用上你才清到。
1: 嗯，
2: 所以放心用。
1: 嗯，
2: 但是它有一点血压偏高。
1: 对，
2: 血压偏高，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低压是多少，所以说看看脉压差，胸闷心跳这些情况，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些东西给你调过来没问题，3组给你订上啊。
1: 订上了啊。
2: 嗯，
1: 恭喜这位朋友啊，订购成功。很多朋友订购都是20盒30盒，所以名额肯定会越来越少啊。
2: 嗯，
1: 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尽省600块啊。各位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抢定吧。
1: 我们来看这一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宁静的夏天，说杨老师您好，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
2: 嗯，
1: 很着急，麻烦您留5组。
2: 5组。嗯，
1: 听到节目里边说这个清补双宝的组合，铁皮石斛配西洋参，
2: 嗯，
1: 他就托各个方面的关系啊，购买了2盒，真是费劲啊，
2: 嗯，
1: 市面上没有。嗯，那上次是花了价格不菲的这个价格去买的，那，
2: 嗯
1: 啊，没想到杨老师给争取到99这个价格啊，一盒省600，

0: 足五十盒，哎呦，那就是30000呢啊！
1: 嗯，
0: 分明是捡到宝了。嗯，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再订五组，那、啊、要给姐姐也订，要再帮她也订五组。
1: 嗯，我分析一下您这个情况啊。
0: 嗯，
1: 首先我要跟收音机前的选择女性朋友，
0: 嗯，
1: 说句心里话，就是我平常总跟杨洋说，我说掏心窝子嘛，对吧？
0: 嗯、
1: 说句心里话，我们人体80%都是津液组成的。关于铁皮石斛硝酸颗粒呀、啊，确实对女性更好。为什么？清虚火，养什么？
0: 嗯、
1: 养阴虚。
0: 是，
1: 尤其对更年期的女性更对症。
0: 嗯，
1: 铁皮石斛是我们体内的天然灭火器。
0: 嗯，
1: 但它可不是干巴巴的去灭火，而是像春雨一样，一边润你的阴液，一边把虚火给你降下来。
0: 嗯，
1: 硝酸更是适合女性温和滋补。专门补女人缺的阴液，就像身体加了一盏恒温灯，
0: 嗯，
1: 补得恰到好处，不会上火，两者一起一清一补，所以说你们姐俩用这五组应该是够用了，
0: 够用了哈、
1: 嗯、够用了。
0: 嗯，好嘞，这位大姐，哎呀，真是受益了啊，用过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硝酸颗粒都是来回扣的啊，
1: 是，
0: 因为大家切身也收获到效果啊。原价699元的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硝酸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限定10盒啊，10盒帮大家就省了6000块。各位、
1: 嗯、
0: 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生平安。
1: 嗯，好。
0: 嗯，你看这个。应该是一位男性朋友啊，
1: 嗯，
0: 他说60多岁了啊，这个杨老师啊，正好听到您节目了，一下他就来精神了，就想用一用，而且听说现在一盒才99，买两组就省12000，太划算了，
1: 嗯，
0: 而且听说这是科研级别的药材，
1: 嗯，
0: 太平洋保险还承保了，层层把关啊，真放心，要坚持吃、
1: 嗯、这个，您放心大胆的用，
0: 嗯，
1: 没问题呀、啊。放心用吧啊、
0: 哦！好嘞啊，放心吧，这位朋友啊，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当然了，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硝酸颗粒，各位都想要，但是现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10盒，10盒就省了6000块啊！啊，各位，活动接近尾声，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拨打啊！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硝酸颗粒科研级耐供珍品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硝酸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硝酸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抢定吧！
0: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
1: 嗯，
0: 人生如茶，
1: 好，
0: 嗯
1: 嗯。
0: 他说杨老师你好啊，我姓王，58岁了，盼了好几天，活动终于来了啊，要订4组铁皮石斛硝酸颗粒。
1: 哎呀，
0: 看见隔壁的李姐比他大5岁，李姐说了，去年秋天啊，他儿子帮他弄来啊这个铁皮石斛硝酸颗粒，非常优质的产品。有一天呢，在小区花园里边碰着李姐啊，说还在跟老姐们跳广场舞呢，当时拽着李姐就问说，老姐姐是不是去偷偷做理疗了？李姐啊，就从兜里边掏出小包啊，给她看，说她喝的这个，现在呢能去菜场上逛两圈，晚上能搂着孙子讲睡前故事。
1: 嗯，
0: 平常呢广场舞累了就冲一杯，凉水热水随便，
1: 嗯，
0: 喝着特别方便。
1: 这个就是咱们铁皮石斛硝酸颗粒时候使用的专利的破壁技术。
0: 嗯，
1: 我们说专利，首先它在口腔里崩解。不经过你的胃直接入血，
0: 嗯，
1: 所以效果才能这么好。 方便大家食用，口感还有那种药香，还不用你去熬煮，不用定时定点，和吃药一样准确。每天来两袋，能清除体内的垃圾的同时，把体内的气血给补回来。
0: 嗯，哎呀，王女士还说了，说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也确实厉害啊，所以今天呢还想订四组，一份呢给亲家母，啊，然后呢还有一份给李姐，感谢李姐，最后留两份自己喝。
1: 嗯，其实很多女性啊，尤其是上了年纪，你再到了更年期，或者是在过了更年期，体内的津液流失的就会加快。
0: 嗯，
1: 痰瘀互解，西洋参补肺气，铁皮石斛养肺阴，是个熬气伤阴的这个症状，同时呢滋阴润燥，对你的身体全身脏腑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0: 嗯，
1: 只要凑齐四个名额，我就可以给您报上名。
0: 太好了啊，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啊留言的时候，大家都感受到了啊，都是用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
1: 是
0: 啊，再次订购。嗯，尤其刚才这位姐姐啊，这个被慢性支气管炎困扰多年，
1: 嗯，
0: 用过之后啊感觉受益明显，所以活动一开始呢就直接订了四组。啊，提醒大家，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采用专利破壁技术，原价699元一盒，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一盒只省600元啊。各位先订十盒，十盒就省6000元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冰糖雪李，应该姓李对吧？这名字起得挺好玩的。50多岁的这位朋友是一位阿姨啊，留言说，杨老师好，那我想报名啊，请再给我来十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去药房单独买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也不止99啊。而且听杨老师说了，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很厉害，技术也厉害，专利技术，入口直接吸收。原来用西洋参泡水喝，喝了大半年，感觉跟喝水一样，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后来听人说用西洋参炖鸡，他也炖了，也没感觉。所以听您的技术好，好吸收，他想用用。
1: 嗯，这位朋友，你之前买的那是普通的西洋参切片和铁皮石斛，我们这个铁皮石斛是广西十万大山的，是盐养石斛，西洋参是北坡玄武岩土生长的，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是非常高，要比普通的高出一大截，普通的没法比的啊。而且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采用了生物破壁的提存技术，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入口即化，通过口腔黏膜快速吸收，不像我们说普通的泡水呀、炖煮那样，大部分有成分还没等利用就浪费掉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气阴两虚。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杨老师这边已经帮您预定了名额了啊，现在每盒仅需99元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可记住了，市场价是699元的啊，每人限购十盒，十盒直接帮大家省6000元，优惠力度前所未有，而且很难再有了。太平洋公司承保的科研级别，运用专利破壁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真正的清补双宝，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食用。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
2: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科研级内供珍品，老干部专用配方，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盐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有效成分10倍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 胃肠疾病、失眠、记忆。

0: 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科研级铁皮石斛硒阳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抢定吧。
2: 时间关系，不能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省会城市南昌中雨转大雨，降水概率60%，气温25到29度。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

0: 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了。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国际陶艺大会昨天开幕，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四人拿下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金牌。南昌市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期5天的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国际陶艺大会昨天在景德镇市开幕，包括主旨演讲、学术研讨、文化参访、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等活动。昨天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在山东日照举行，赛场诞生江西田径历史性一刻，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四人力克国内的多支短跑强队，强势拿下了金牌，这是江西在该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一举填补了历史空白。四名运动员用默契与拼搏跑出江西速度，展现出江西短跑整体实力。日前，记者从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南昌市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全市将执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上下限新标准。通知明确，各缴存单位应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上限为南昌市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即30,165元。新开户企业可在 5% 至 12% 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月缴存上限为7,240元，含单位个人部分，下限260元，含单位个人部分。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

0: 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0: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2: 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3: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4: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0: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欣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欣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欣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欣人，乡村教师。
5: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5: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欣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六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欣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欣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两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7: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着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7: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

0: 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它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1: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您听过武汉的星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星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星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星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

0: 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成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3: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4: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5: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皮花子真敢用。
6: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7: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4: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8: 初步成功。
9: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10: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4: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
1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江西广电。

0: 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广州一民办高校回应禁止小米汽车入校。近日，一位小米车主爆料，广州华丽学校禁止小米汽车进入校园，引发网友的热议。昨天，记者致电广州华丽学院广州增城校区保卫处，工作人员回应，学校从去年起已经明确禁止小米汽车入校，该规定由校领导通知执行。据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华丽学院由广东省教育厅主管，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院校。广东一男子健身后脸上长脚气，直呼太恐怖。6月27号，广东的冯先生接受采访表示，自己健身啊，从来是不佩戴手套的，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械的习惯。近日他锻炼结束之后，直接用手擦汗，不料第二天嘴唇周边红肿发痒，就医确诊真菌感染。对此，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中招史，有人说只是穿短裤坐了一会儿器械，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痘痘，还有人说啊，这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很难保证卫生的，想一想那么多人的汗水留在上面。男子在家一丝不挂，被女邻居拍照发到业主群提醒，在家不要裸奔，男子怒斥你犯法了。律师观点，偷拍不妥，涉嫌侵权，建议拉上窗帘。据报道，山东某小区的业主群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女业主发现对面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她竟拍照发到业主群内，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以免影响其他的邻居及未成年人。业主发现之后是怒斥对方，你犯法了知道吧，并称女子为法盲，并果断报了警。针对此事，律师指出，业主在自己家中从事个人行为属于自由范畴，他人无权干涉，但是自由啊，并非是没有边界的，若开窗帘至室外可见，就已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此举确有不妥。那对于女业主的做法，律师表示，其初衷或许是善意提醒，但是采取偷拍并公开发布至业主群的方式，已经涉嫌侵犯他人隐私和人格尊严，方式明显不当，若造成了严重后果，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国防部发布新闻公众号的消息，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据中国地震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目前中国地震局派出工作组赴震区开展现场调查、烈度评定、流动观测等工作，协助地方开展应急处置。四川省地震局12人工作组已赶赴震区。截至今天早上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和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震中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上龙村。据了解，震中及其周边的首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上龙村约301人，暂无人员伤亡。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昨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今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要注意防范。随着雨带的北台，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的高温连连，需要大家注意防暑。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代表编辑杨月、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 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

0: 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基于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
5: 尹红在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进一步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
6: 省政府召开第131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5: 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6: 江西信用修复一件事2026版正式实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英雄本色融日常，基层治理写担当。
6: 全国首个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在南康开馆。
5: 江西队夺得男子4x100米接力赛全国冠军，实现历史性突破。
6: 今晚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建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参加，省委常委同志做了发言。尹红指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只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才能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尹红强调，要精准对标对表，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贯彻三心一高战略导向，科学谋划和开展工作，切实做到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 要牢记为民宗旨，纵深推进

0: 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锤炼履职本领，着力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贯彻民主集中制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努力成为驾驭复杂形势、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自觉发挥示范标杆作用，拿出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抓落实，健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应红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仍然很重，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今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应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会上，盛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应红指出，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蓄势赋能，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应红强调，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扛起省会城市担当，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狠抓产业发展，坚持制造业立势，工业强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积极抢抓产业新赛道，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增强经济竞争力。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加强与周边市县协同联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提升功能品质，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以绣花功夫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红色基因，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营造和优化政治生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省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推动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面摸排各类经营主体底数，精准施策，做到宜退则退，宜保则保，确保2027年底前取得预期工作成果。要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分类处置要求，确保退出有据，风险可控。要坚决杜绝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确保稳慎有序，守住底线。会议研究了省政府七月份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第三季度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积极帮助企业和地方解决实际难题，放大暑期促消费效应，以工业经济的企稳回升和投资消费综合发力，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本次调研服务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不搞层层陪同，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参与调研服务的各部门单位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家一对一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家把情况、问题、需求讲深讲透。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是全省上下共同的责任。本次调研发现，企业科研机构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诉求相互交织，单一部门难以独立破解。为此，我省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政企协同，建立清单制、快响应、分级办、全闭环问题处理机制，系统整合产业扶持、金融支撑、人才引进等各类政策资源，凝聚部门合力，实现调研与服务一体推进、同步落地。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调研全程融入政策宣讲、要素对接、转型指导、风险提示等暖心服务，对提出的诉求能及时回复的现场回复，能现场交办的迅速交办，一批制约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企业的重视与支持。通过此次调研服务，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进一步摸清南昌产业发展的底数和企业的真实需求，服务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更加精准，广大企业更加了解省市产业扶持导向，明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鼓足坚守主业、创新升级、持续发展的劲头。据了解，截至本月26号，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惠企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我省近日发布信用修复一件事工作方案2026年版，围绕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大类事项，逐项制定详细办理指南。方案明确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等八类严重失信行为的修复渠道。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江西网站、江西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申办，也可前往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修复成功的信用主体，相关失信信息将停止公示或移出名录，实现一次申请全网修复，帮助失信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轻装上阵。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赣浦大地的广袤田野、城乡社区、基层一线 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七一将至，今天起我台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他们履职尽责、服务群众、担当实干的先进事迹，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激励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许诺，1994年生，20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从消防尖兵到社区党支部书记，从火场英雄到基层管家，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扎根社区，以实干诠释初心，以创新破解难题，在老旧社区治理一线书写了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2: 作为一名90后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深知基层党建不能照本宣科，必须找到党员群众都买账的方式。他坚持把党建工作放在人上，做在事上，做在心上，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党员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南昌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3: 我们创新的设立了党员认领岗，把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治理的难点痛点梳理成了清单，让党员们啊根据自己的特长进行抢单认领。现在啊，我们社区的党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啊空前高涨。
2: 旺角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下辖七个小区，2053户，7000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开放式社区，基础设施差，管理难度大。在许诺的带领下，旺角社区两委班子引导居民参与并全面完成老旧社区提升改造，小区道路、强弱电、地下管网、停车位、绿化带等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提升，让老旧社区焕发新活力。许诺
3: 借力全区改造的东风，带着小区的居民一户一策的定改造方案，群众居民从站着看到抢着干，渐渐的民生实事啊都落地了，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永远是我们社区最坚强的后盾。
2: 什么是共产党员？许诺用十年光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是平凡岗位上那股把小事办成暖事的韧劲，是群众心中那盏有事就找许诺的信任灯火。从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到江西省劳动模范、江西省爱国拥军模范、全省最美退役军人，30多项荣誉记录着许诺的付出，更记录着他始终践行做一名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誓言。
3: 站在新的起点，我将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继续扎根社区，拼在一线，以更硬的作风回应组织对我的厚望，以更优的服务赢得群众的口碑，为建设美丽幸福青山湖贡献出我全部的力量。
4: 地势头条。
0: 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昨天到万载县调研，他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景德镇市委书记陈克龙近日深入浮梁县调研高陵文化村整改及高陵瓷土矿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他指出要系统谋划突出特色、创新业态、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国首个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在南康开馆，广丰区村咖遍地开发，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长征场景，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学生李成熙：
1: 最有趣的我觉得是三星堆，因为三星堆可以增强我的文化知识，还增加了我的玩的乐趣，我觉得这里非常好玩。
0: 市民裘娟娟：
2: 就是那个长征的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那个场馆还是比较大的，比较经济挺好的。
0: 据了解，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是一座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的大型室内主题乐园，总占地45亩，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馆内集合20多个中华文化超级 IP， 搭配100多项游乐设备，200多种数字互动玩法，以数字科技沉浸式体验寓教于乐，全方位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动漫融合的独特魅力。功夫动漫世界总经理张璐：
3: 我们将在暑期重磅开启特色夜场、主题巡游、魔术、泡泡魔法秀等丰富内容，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的夏日夜游新体验，丰富城市夜间文旅生活。还将在秋季推出高品质研学课程。
4: 旧农房改造成的咖啡馆，青山为幕，溪流作伴，露营椅上年轻游客闲坐拍照。上饶市广丰区一批由返乡青年主理的村咖正悄然出圈，融合露营、研学、餐饮等多元业态，成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场景，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
5: 在湖峰镇尖山村，山的那边咖啡馆由旧农房改造而来，青山作屏，溪水绕屋，竹林山下细碎光影，露营桌椅与清水平台相映成趣，成为不少游客周末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开业以来，这里节假日单日最高客流量达5-6千人，累计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游客祝少卿：
6: 感觉非常好，非常放松，这样的乡村游很有吸引力。
5: 在九仙湖畔，剑山咖啡与龟寿峰遥遥相望，湖面云影舒卷，山色四季不同。咖啡店负责人林天祥：
7: 我觉得我的家乡风景和资源是非常丰富，但是来游玩的人还是不够多，所以我想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大家吸引回来，更多的是希望铜钵山的好山好水让更多人看见。
5: 村咖并不止于一杯饮品，镇不断延展乡村消费的新边界。铜钵山镇林底村西滩的眼影慢时光餐厅，把饮品、烧烤、露营、餐厅、小酒馆等业态融为一体。沙田镇港口村西沿林底营地的闲时咖啡，则把乡村休闲与清水体验、孔庙文化研学结合起来，让乡村游从看风景变成深体验。眼影慢时光餐厅负责人杨家国：
8: 节假日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3千人，后期还想举办乡村音乐节，让大家在湖边听音乐、看星星、吹晚风。游客多了，本地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土特产也能卖出去，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5: 西沿林底营地负责人张帅：
9: 我们希望旅客来到乡村不只是拍张照片，而是能真正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和生活。接下来我们还会增加甲板游泳和水上戏水等项目，让乡村更好玩，更有吸引力。
5: 广丰村咖的遍地开花是乡村消费场景的一次更新，更是返乡青年扎根沃土、乡村资源焕发新生的生动写照，为乡村振兴书写无限的可能。
1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工信部日前公布全国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我省金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碳融合净零生态碳管理

0: 系统建设项目等三个案例入选。
1: 昨天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及亚运会选拔赛男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在山东日照举行，江西队黄旭、黄毅、熊峰、徐成敏四人强势拿下金牌，这是江西在该项赛事上收获的首个接力冠军，一举填补历史空白。
0: 2026年以来，九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用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为创业者撑腰鼓劲。截至5月，全市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达26.32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民生工程计划的 108.3%， 发放总量稳居全省第二。
1: 会昌县今天开展2026年惠企政策进企业专项培训，全县109户重点企业人力资源及劳务派遣企业代表集中参训。培训整合税务、社保、医保、就业、劳动维权五大业务资源，精选业务骨干，组建培训团队，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
0: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站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吕鹏，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

0: 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
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0: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 1.8 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 5.4 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2: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4: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6: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警

0: 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

0: 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正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劲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 市场价149元一瓶。

0: 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4: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4: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1: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

0: 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浮尸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浮尸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浮尸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浮尸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一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严老这个浮尸膏啊，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浮尸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 严老巡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

0: 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尸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2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3: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3: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3: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 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3: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4: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3: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4: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3: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4: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3: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4: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3: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4: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3: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

0: 哎，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呢、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 奈若何，说于居

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刘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逸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逸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

和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铭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儒、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三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儒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儒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河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满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是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记事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三十，世呢就是

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个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异长之，异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呢喜欢吃坚果，但是呢又怕坚果油脂多。坚果当中啊，油脂的含量确实比较高，但是坚果当中所含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是对人体的健康有益的。适量的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调节血脂是有帮助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破坏身体里多余的胆固醇并带走。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饮食模式啊是比较好的。那么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食用坚果与发胖率增加是无关的，推荐呢把坚果作为预防肥胖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一种饮食。那么平时呢，我们吃一些原味的花生米或者是煮花生是非常不错的。花生呢有长生果、植物肉、素中之荤之称，多吃花生可补蛋白。花生能够补气血，花生当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有滋补气血、养血通乳的作用。第二，它能够补钙，花生当中的钙的含量比较高，中老年人吃它呢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第三，它能够健脑防痴呆。

百岁的老中医陈同云陈老，皮肤呢依然保养得很好，看不到岁月的痕迹。陈老告诉大家说，他平时呢爱吃的养生食材就是花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他的晚餐，一碗养生的杂粮粥，它有滋阴润燥、养血补血的功效，里面呢就有花生。杂粮粥食材呢是红枣、山药、枸杞、百合、花生仁儿，还有核桃仁儿，各5到10克。做法呢是把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用清水略微的浸泡之后呢，和大米一起煮成粥就可以了。另外，冬季干燥，容易燥邪入侵，不少的中老年人呢还容易咳嗽伤肺。下面教大家一道健脾润肺的桂花蜜。它的做法呢是糯米提前浸泡2个小时，和花生呢以1:1的比例放入破壁机里打汁，倒入锅里小火不断的搅动，直到它变成糊状，最后淋上桂花蜜就可以了。花生蜂蜜呢具有滋阴润肺的功效，当早餐甜点都是不错的选择。冬天很多人免疫力下降，容易气血亏虚，气血运行不畅，肝肾呢也会受到影响。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有效预防感冒、扶正补虚的食品——五红汤。它的全称呢叫五红补气养血汤，主要包括枸杞、红枣、红豆、红皮花生米，还有红糖等等食材。做法呢是红豆提前浸泡2个小时以上，放入锅中熬煮，豆子快熟的时候放入花生、去核掰碎的红枣还有枸杞。食材煮至软烂之后呢，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红枣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作为滋补佳品素有日食三枣、长生不老之说。枸杞呢，它补肾益精，还能够养肝明目、补血安神。花生滋养补气，表面的红衣呢能够止血，增加血小板数量。红豆它能够健脾化湿、清心养神。红糖性温味甘，可以健脾暖胃、缓中止痛。都说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养好了，自然脸色红润年轻。那么小小的花生呢有很多的吃法，你也试着做着吃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吃药配温开水是常识，但如果吃药的时候发现手边没有温开水，可以用手边的咖啡啊、茶呀、牛奶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吗？有的家长呢，甚至会用饮料来哄患儿服药。你或许会问，吃药一定要用水吗？用饮料会怎么样呢？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十种药品的搭配禁忌。一般推荐用200毫升左右的水来服药，先喝水润一润口腔和嗓子，再把药片送服，然后喝下剩下的水。那么服药之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液，不利于对药物的溶解吸收。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口服用药呢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不要和饮料混搭。有些特殊的药品服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忌口的。服用布洛芬，它是忌咖啡和可乐的。咖啡和可乐会加剧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使患者发生胃出血或者是胃穿孔。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喝牛奶和果汁，牛奶会降低抗生素的活性，果汁可加速抗生素的分解。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啊，是忌饮酒和果汁的。饮酒可引起肝脏受损，会使患者病情加重，果汁会加剧阿司匹林对胃黏膜的刺激，引发胃出血。我们在服用黄连素的时候不要用茶水来含服，茶水当中的鞣质进入体内会分解成鞣酸，使生物碱沉淀，降低它的药效。我们服用钙片的时候啊，是不能吃菠菜的，菠菜当中含有草酸钾，使钙离子沉淀，不仅妨碍了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生成草酸钙结石。再有就是服用过敏药的时候忌食奶酪和肉制品，奶酪和肉制品对造成组织胺在人体当中的积蓄，让患者呢出现头昏、头痛、心慌等等不适症状。再有就是服用止泻药的时候是不能喝牛奶的，牛奶不仅会降低药效，让它所含的乳糖成分还可能使腹泻啊会更加的加重。再有就是服用保钾利尿药的时候忌食香蕉和橘子，由于香蕉橘子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钾，它的血钾浓度会变得很高，容易出现乏力、呼吸困难，甚至出现心脏骤停等等症状。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吃西柚汁，西柚汁当中的柚皮素成分会影响肝脏当中的代谢酶，从而加大药物的毒副作用。第十就是服用多酶片的时候忌饮热水，酶中的活性蛋白质遇热之后呢会凝固变性，失去它的消化作用。除了服药时的搭配禁忌，不同的药物服用的时间呢也有不同，所需喝水的量也不同，甚至服药时的姿势也有讲究。如果服药的方式不对，不仅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会导致各种危险。常见的服药错误主要有以下七种。错误一，

服药时间不对。空腹、饭前、饭后、随餐服用是几个常见的服药时间节点。服药前要仔细地阅读药物的说明书，弄清楚服药和吃饭的先后顺序，可以减少药物对胃的伤害，同时保证更好的治疗效果。饭前服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就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是指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可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1个小时或者是餐后2个小时服用，睡前服是指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第二个错误就是服药的姿势不对，躺着服药，药物容易粘附于你的食道壁，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会刺激你的食道，引起咳嗽或者是炎症，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服药呢有2种推荐姿势，就是举头吞药片，低头咽胶囊。错误3，干吞药片。没有足够的水来帮助溶解，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代谢后啊引起结石，比方说像一些复方、新诺明等等磺胺类药物，服药之后喝水呢，它可以降低药片粘附于食管的风险，还可以减少药物在口腔或者是食管当中的残留。错误4，把药片掰碎或者是以水溶解之后来服用，切记不要擅自掰开或者是碾碎药片，打开胶囊外壳，只有在咨询了药师医生或者是药品说明书上注明可行性之后呢，才能够破坏药片或者是胶囊的完整性，以免造成药物失效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错误5，对着瓶口喝糖浆，这种情况呢非常多见，一方面呢容易造成药液的污染，加速它的变质，另一方面不能准确地控制它的剂量，难以发挥最佳的药效。注意止咳糖浆等等药品建议服用之后呢5分钟之内不要喝水，以免影响它的疗效。错误6，同时服多种药发生互相作用，药物同时服用呢可能在胃内出现相互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是导致药物失活，影响疗效。通常中药和西药间隔要至少1个小时，比方说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能吸附其他的药物，应该在服用这种药之前1个小时服用其他的药物。含有铝、镁、铁等等金属离子的这些药物会降低多种药物的吸收，合用时应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所以一定要主动地向医师或者是药师咨询，切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错误7，服药之后马上运动，和吃饭后一样，服药之后呢也不能马上运动，因为你服完药之后它需要30到60分钟才能够被胃肠溶液吸收发挥它的作用，期间呢需要足够的血液参与循环，马上运动就会导致胃肠等等脏器血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还有人问啊，说鸡蛋煮久了会导致脂肪氧化，危害人体健康，这是真的吗？一般来说呀，不至于有这么麻烦。鸡蛋的脂肪它几乎全存在于蛋黄当中，蛋黄被蛋壳、蛋壳内膜和三层蛋清严密地包裹着，其实很难见到氧气，所以呢，新鲜蛋的蛋黄脂肪和胆固醇呢，是几乎没有受到氧化的。虽然测定表明久煮之后啊，蛋黄当中的胆固醇氧化程度有轻微的上升，维生素 E 它的含量有10%+的下降，但是其他的烹调方法相比之下仍然是很少的，绝对到不了有害的程度。说来说去啊，煮的嫩嫩的整煮蛋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鸡蛋的吃法了。嫩煮蛋不仅营养保存力完美，脂肪和胆固醇氧化可以忽略，而且颜值还特别高，口感更是美好无敌。刚凝固的蛋黄像蟹黄一样细腻鲜美，嫩嫩的蛋白呀，就像是白玉一样洁白亮丽，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哦。如何煮一个好鸡蛋呢？煮到滚开之后，记得可不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开，而是要滚开，然后立即关火，盖上盖子焖上6分钟，然后放到冷水里冷却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既能够避免蛋黄变老，又能让鸡蛋很好的剥壳。如果有煮蛋器，自然是最为简单的，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按照以上的方法，零烹调基础的人也能够做出非常满意的效果。有人会说了，没有把鸡蛋煮老，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呢？回答是不会的，只要蛋白凝固，实际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了，只要蛋黄嫩嫩凝固，中心温度就达到了70摄氏度。而中心温度70摄氏度呢，就是烹饪界规定的食品杀菌温度。这个温度啊，也足够使蛋清当中的抗营养物质失活。因为鸡蛋表面是直接接触沸水好几分钟的，沙门氏菌它早就被充分的杀灭了，所以说吃嫩煮蛋它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嫩煮蛋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它还耐储藏，在蛋壳完整没有任何小裂缝的前提下，整煮的鸡蛋放在冷藏室里保存1周啊都是没问题的。煮好的鸡蛋在室温下呢，冬天它可以放1周以上，夏天天气比较热，为保险起见，建议大家室温储藏整煮蛋的时候别超过2天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你在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并要相信，所有那些曾让你痛苦纠结的往事，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过往，都成就了现在独一无二的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岁月可贵，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冬雪，曾经的所期与所得，心中的挚爱与希冀，现在是否在你手中？如若不是，也没有关系。放下那些困顿侵扰着你的前尘和往事，让自己的心变得简单，你才能收获幸福。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这世间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满月美，月缺亦美。而你所真正拥有的，就是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的美好时光。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过去经历的时光，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在意。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日子温柔而又惬意，舒软而又绵长。一曲音乐，便可带你告别那些忧愁。你看，世界如此美好，所有你以为过不去的，时光都会帮你过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莫负时光。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它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

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齿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艳，言笑艳艳。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12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13、14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他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20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汉，着落冠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30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40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50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60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60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70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70，古来稀”，它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80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80、90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100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100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茶字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8字，底部木，它是10和8，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值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酣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胡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祭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呀、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子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佳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佳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

0: 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帽儿山铁扇寺英雄展播大会，没想到啊，少林派的派长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高僧来了。他在当场告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大堂椅上把我搀下来。那佟林激动的身体直抖啊，来到切近，泪打眶出。这里边有好多事情，因为佟林现在明白了，兰儿来给自己助阵来了，来给自己证明来了。那么因为佟林跟这兰儿僧人在这大深山老峪待了七八天，和尚呢就是考察佟林的，你不有考察干部吗？啊，看你是不是廉洁。哎，这考察练武的，看你的品德。哗，这上万多人呢，跪下有五分之二，全都跪下了，有的没跪，因为不是少林这一脉的。凡是跟少林刮边沾亲带故的全跪下了。说怎么跪下这么多人呢？那这里边它有原因的。江湖武林当中我说过，叫五宗十三系，24帮，8864派，9981门，这是有说道的，就万变不离其宗。就天下武林所有的练武的这9981个门派，都是由这五门繁衍出来的。第一门是昆仑派，这昆仑派的弟子啊比较少。昆仑派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就春秋战国的击术、击剑术、击棍术，死士玩命的，那都属于昆仑派，他的传门弟子呢比较少。第二派是崆峒，形成于汉朝汉文帝。崆峒派的弟子也是比较少的，因为他选弟子啊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童子功小孩，还得是侏儒。哎，那个我才教你，这一辈子都是童子功啊，不能成婚。那第三派就是少林，这个少林派啊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大派。第四派呢，峨眉派，峨眉成于唐朝，那么他的门人弟子是比较多的。第五派就是宗师派级的啊，就是武当。武当呢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那个年代。那么这里边咱们重点介绍一下少林。这个江湖上有这么句话，天下武功出少林。为什么叫五宗十三系？就是五宗就指这五大门派为宗师一级的，下边分出13个系统来。哎，具体详细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系统就等于现在大学啊里边那系，政治系、经济系、科技系啊、化学系、数学系，是吧？那么在这五宗里边发展出来13个系，这13个系呢又繁衍到100-200年，就变成24帮，又扩大了武林街帮，由这帮里边又画出来8864派，这个派就是形成了体系，形成

成了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然后由这64个门派化成了981门，就是在原有的那个派上又进行了发展、扩大、弘扬、繁衍，就形成了武林981门。但你怎么查也脱离不了这五大宗师派。比方说你是北点苍商，哎，或者你是九天门的，或者你是雪山门的，你往上查，查来查去是由少林那儿繁衍的。那么有的像哎乾坤派，还有南藏派、衡山派，查来查去，哎呦，查到昆仑宗师那儿去了，那是由昆仑派繁衍生息的。所以像蓝脸儿这样的级别呀，那是宗师啊。所以底下凡是与他少林有关系的全跪下了，因为少林呐、啊、这个门派太大了。少林功夫的始创人传说中是达摩所创啊，在这个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就是公元527年，由一位印度高僧达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到了这个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这位达摩面壁九年静坐修心，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那么就在我们这位达摩面壁九年静坐修行的过程中，他创出一套健身、强身、防身为一体的武术啊。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都是这么承认的，说少林寺啊少林派这个武功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往后来的发展的，实际少林武功并非一个人所创，而是凝结了千百位人民的心血啊。那么少林武术在漫长岁月中是由中华民族无数武林高手发展流传下来的，那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个少林功夫创立流传光大的过程中呢，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人物。那么这些少林高僧啊，为发展这个少林武功啊，那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少林武技明显于世，就是威震天下，始于隋末，就隋朝的末年，有一个很高的武僧啊，叫谭宗，还有一个智操，还有慧汤等13个僧人。这13个僧人呢、那是技艺超群呐、应秦王李世民的约请，参加过讨伐王世充的战役，出师大捷，救了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充，活捉了王仁泽。唐太宗登基以后呢，重赏少林寺，就允许这个少林寺建立僧兵队伍，你可以养一支军队，全是和尚。那这支和尚部队可了不得啊。那么这个谭宗被封为大将军，就是和尚被封为大将军。那么整个这少林呢，那是名声大振呐。传说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民族英雄岳飞等人也得过少林的真传，特别是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这个日本的倭寇侵扰我中国东海沿岸一带，少林寺以月空为首的30多个僧人应召组织了一支僧兵队伍，开赴松江前线抗击倭寇。在战斗中那是人人奋勇，个个和尚当先，手持铁棒杀这些倭寇。后来因为寡不敌众，月空等30多位爱国和尚全部壮烈牺牲，是以身殉国，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为少林寺谱写的光荣的篇章。你说这样的宗派能不受人尊敬吗？那这莱尔呢，莱尔在这个大清朝啊康熙年间，他是少林的少林派掌门，
兰尔僧人是八

岁出家，父母双亡，他流浪到少林寺，大雪抛天的蹲在这个寺院的门口，偏巧呢方丈出来一看，小孩哎呦，长得大脑瓜壳，挺瘦，孩子说我要出家，方丈就把他留下了。可兰尔啊，天生的练武的，他那个骨骼身架啊就适合练少林功，就开始钻研学习。哎呦，一日千里，天生就是练武的材料，所以他全部掌握了少林的功夫。这还不算，莱尔自己呢又发展的一套理论，研究出一套少林的密宗拳法，就这样渐渐的就走到了少林派掌门这个位置。那可不一般啊，因为咱们这个考虑到篇幅啊时间的问题，就不详细介绍莱尔到底有多高了。这个莱尔在大清国朝康熙年间能列入宗师，也是一个武学的研究大家，他不光是实战力量强，关键是他理论也是非常棒的，对少林武功的发展那是有一定贡献的。可最近这个莱尔啊，就听说江湖上出了一位叫佟林的，别开天地令创意家。这个莱尔就感觉到很稀奇，说能别开天地令创意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对这样的事情，莱尔是高兴的。莱尔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啊、固步自封、眼中有自己没有别人那种人，只要对武林有贡献的人，他都感觉到非常好。他不但赞扬这事儿，而且呢他还要扶持这事儿。那武林多几门派还不对吗？莱尔这里边要说一下跟一个人关系最好，谁呢？就是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个打不死李玉和在创柳岩寺魔神掌的时候，在没到冰火岛之前，他挑战天下武林各门派，也挑战到少林那儿去了。莱尔不但跟李玉和交了手，两个人还成了朋友，还互相的学习。那么莱尔对李玉和的这套拳脚是非常非常赞扬，因为他也了解到了李玉和他们家由唐朝开始一代一代一代研究各门各派武学，到李玉和这代进行了一个大集成，也是由李玉和他爹和他爷爷做出了集成的突出贡献，就把各门派的精妙之术夹杂在一起，弄出这么套拳脚来。两人感情非常好，莱尔对李玉和有帮助，那么在李玉和的身上，莱尔呢又学了很多东西。可后来李玉和这个人销声匿迹了，莱尔派人去找啊，翻遍山河大川呢、没找到。为此啊，这个莱尔还好顿伤心。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最近听说武林当中有个年轻人叫佟林，别开天地令创一家，武功奇特，莱尔就想到这个能不能跟李玉和有什么关系、就开始仔细打听佟林。他希望有这么一个后起之秀振兴武林，开出一番天地，创出一派武术来。因为这种大家呀，那心跟大海一样那么宽广啊，他毕竟他是研究武术的。可打进来打进去，莱尔发现这佟林现在跟少林干上了。不大伙说了，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让佟林给打了，嘿，那是自己的徒孙子。又过两天说了，说金银岛小诸葛罗烈跟佟林打起来了，打了罗烈一掌，罗烈给佟林一棒子，两个人在伯仲之间。哎呦，这莱尔可吓一跳啊，怎么着？我那徒孙子罗烈啊，那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哦，跟这佟林交手，佟林给了他一掌，那就说明在这个掌功上、拳脚上不如佟林，那兵刃器械上超出佟林，因为罗烈打了佟林一棒子，是很是厉害呀。所以莱尔想，我防防这佟林，我看看什么样年轻人。

要是品德高尚，我扶持扶持他。就这样，兰儿就下山了。他带领两名护法僧人，这少林有护法僧人呢，少林派的护法僧人个个那都是剑客，那剑客都不行，你得剑魔啊，剑魔那一级的，因为这个练武的分级嘛，侠客上边是剑客，剑客就上边就是剑仙，剑仙上边剑魔，那剑魔就了不得了，那就非常高了。你像莱尔能达到什么程度？达到剑种啊，不是剑种该挨揍了啊，剑种，哎，剑客的总侠，哎，就带领两个护法下来，就在甘家堡。兰儿告诉这么点，你们俩去把铜铃给我弄到那深山里头，我先看一看他的啊德行怎么样。这两名护法就去了，就在甘女家院里头来了一个大乾坤袖，一左右啪一抖了袖子，形成一股劲风，震得铜铃嗡一下就轰过去了。这武功就高到这种程度，那少林的乾坤袖狮子吼这都了不得。随后把铜铃装在口袋里头，刷弄走了，就弄到这个深山老峪里头，就扔到那儿了。兰儿就在破庙等铜铃，一系列的开始考验铜铃。哎呀，一看这孩子太好了，铜铃那个善良啊，就那么一口吃的，哎，给兰儿，兰儿装的，说那蛇把兰儿咬的那是真的。兰儿用这个霹雳弓特意弄了一条最毒的蛇，那蛇就来了，他用功力用气功把这蛇吸进来的，把腿伸出去让这蛇扛就来一口，就搁这等着铜铃，说他不咬死了吗？你看要咬你能咬死，咬莱尔啊，来五条蛇十条蛇也咬不死啊，他有闭气功啊，用那气把那腿的穴道全闭住，那毒液在那动不了，哎，流淌不出来，也流淌不进来，就凝固到那儿。铜铃居然趴在莱尔腿上，用嘴把这毒给吸出来。莱尔这家感动了，感动的和尚血压直升高。紧接着铜铃是哭诉，因为大英雄憋在这破庙里头实在受不了了，觉得出不去了。铜铃也是内心的发泄呀，就跟莱尔讲说，和尚，我是怎么回事，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哎，我家，我父亲谁，我母亲谁，我怎么遇到上帝名何道元。哦，莱尔一听，嗨，你是上帝名何道元的徒弟呀、啊、哎，原来你是道家子弟呀、啊、那也不对劲儿，上帝名何道元能练出这样功夫，能研究出这样的武学吗？啊，这不胡闹呢吗？那在莱尔面前，上帝名何道元那就是个小人物了。可是接着铜铃就把这功夫的来历给说了，说我听说了，是有个叫李玉和的怎么发明的这套柳叶眠怎么生长，传给上帝名何道元，让他找一个继承人，把这套武功在武林当中啊发扬一下，不让我报师傅，不让我说是上帝名何道元教的。哎呦，这莱尔差点蹦起来，我的妈呀，原来是李玉和，我那好朋友这武功传给了铜铃，用借花献佛，哎，这种手段，格子上帝兵何道元交给了铜铃，这我必须帮铜铃，把铜铃的历史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就这样，铜铃背着兰儿飞越大峡谷。和尚是故意的，一看铜铃呐，已经都不行了。飞跃到一半要掉下去了，和尚想，行了，我借你一下力吧，暗中用大气流一推，自己先下去万丈峡谷深渊，说拽死，那能拽死他吗？哎，然后把铜铃送到对岸上。就这么的，兰儿到帽山这儿来等着铜铃，说你把我背上去。这时候兰儿还装呢，那叫一装到底呀、啊、铜铃呐、啊就背着莱尔上到铁扇寺啊。和尚一看海川这人，铜铃这人，我必须得帮他。

太善良了，咱别说武功多高，就这人品就值得人捧。那么兰儿坐在台下，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了200名黄衣僧人，那是少林派的，全都是护法僧人呐、啊。总门长在这儿呢，接到兰儿的通知了，说你们都到这儿来，啊，我要宣布一件事。就这么的，护法僧人一到，兰儿露出庐山真面目，在台上，他往这儿一站，哎呦，底下哗，跪下有1/2啊！兰儿点点头，佟林呐、啊，佟林激动的心都跳啊！高僧跪倒在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

一般情况下呢，要做的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十座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旗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

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黄话。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注疏》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素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壮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玉米。玉米是最常见的养生食物，很多人爱吃，但是关于它的说法呢有不少，说彩色玉米不健康，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吃玉米是不限量的，这些说法对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玉米。一个玉米每100克，它含热量是10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19.9克，蛋白质4克，铁是1.1毫克，钾238毫克，磷117毫克。玉米的维 C 和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高，可以补充营养。它的 GL 值比较低，相对于精米面更能够控制血糖。煮玉米的时候呢，要和叶子一起煮，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有人说呢，彩色玉米不健康，是真的吗？玉米之所以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或者是杂色的玉米，并不是传说当中所谓的转基因食物，而是受到自身的花青素和胡萝卜素等等色素的影响，导致颜色的差异，在营养上也有着不同的优势。甜玉米富含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降低黄斑病变的几率，保护视力。紫玉米花青素含量比较丰富，抗氧化能力强，有助于消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白玉米相对于甜玉米来说呢，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饱腹感强，有助于减肥。营养

这就提醒大家，啃玉米啊，一定要啃干净了，因为很多人吃完会残留淡黄色的颗粒，这其实呢是玉米胚芽。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各种微量营养素，比方说锌啊，还有维生素 E 等等，是玉米的精髓。有人说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觉得甜玉米很甜，所以糖尿病减肥的人群都不敢吃。但事实正好相反，想要控血糖，甜玉米才是最佳选择。因为甜玉米它属于中等 GL 的食物，吃起来甜，是因为可溶性糖的含量高，但是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呀。而糯玉米当中的糖主要是升血糖较快的支链淀粉，糯玉米的 GL 值和白米饭是差不多的，相比较而言，甜玉米更适合控血糖的人群吃。营养师也建议，糯玉米虽然 GL 高，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适合便秘的人群。有人说吃玉米可以不限量哦。玉米虽然是健康的粗粮，但是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哦。摄入过量也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引起消化不良、胀气等等，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消化吸收。根据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主食的量是升重250克到400克，粗粮跟细粮的比例呢是1/4或者是1/3。一般玉米重量大概是，大根的玉米约等于190克，中根的玉米是130克，小根玉米是100克。营养师建议大家呀，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了，同时建议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代替中等大小的馒头或者是半碗米饭，避免能量摄入超标哦。

0: 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心梗的问题。过去提到心梗呢，大家都认为是老年病，但是近几年心梗啊，正逐渐的向年轻群体扩散了。这是因为有不少的年轻人认为啊，自己身体素质不错，有点病啊，扛一扛就过去了，看病太浪费时间了，或者说错误的判断了他的疾病，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体力活动减少了，你看出门乘车，上下楼坐电梯，久坐于电脑前，下班以及周末呢，喜欢在床上躺着，不愿意外出，宅在家里，就会被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给盯上，这些都是冠心病和心梗的高危因素。再有，如果吃得过于油腻，摄入太多的脂肪，可能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促进血栓的形成，引发心梗。为了大量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呀，就向胃肠转移，供应心脏的血液就相对减少了，也可能加重心肌缺血，增加心脏的负担。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都可引起冠脉痉挛，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酒精不仅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炎、高血压等等，还会诱发心梗和脑梗。短时间内过量的饮酒会引发房颤、心衰、脑血管破裂等等问题。再有就是中青年心梗发病率人群的主要是脑力劳动者，有的人工作起来呀，是几天都不休息，这种没有规律、过于劳累的生活呢，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诱发心梗。另外，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人体呢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导致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交感神经兴奋，这很容易引起心梗发作。那么心梗来临之前呢，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好的治疗手段呢，也是亡羊补牢，重要的是跑在心梗前面，学会识别心梗先兆症状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患者发病前一两周呢，就会出现蛛丝马迹，首先和生活相关的疼痛不适，如果症状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那么休息后会缓解，要高度的怀疑是心梗。有的患者呢，可能不会出现典型的胸痛表现，也可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和牙疼等等。再有，如果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出现症状发作的次数增多了，病状加重，不容易缓解等等，要高度警惕是心梗。比如以前吃一片药可以缓解症状，现在吃两片也不管用了，以前休息五分钟就好了，现在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等等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突然出现了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不活动的时候呢，也出现憋闷、喘气困难，每天定时的胸痛，比方说吃饭之后、睡觉之前等等，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缺血，要及时的及早进行治疗。出现这些症状都要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是心肌缺血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以赢得最佳的治疗时机。大家一定要守住三条防线，定期的测血脂，高血脂啊是冠心病心梗发生的高危因素，定期测量血脂水平，合理的调整生活习惯，必要的时候服用降脂药，能够有效的防止心梗的发生。第二就是管住坏胆固醇。坏胆固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导致血管内粥样斑块形成的最主要的物质，一般呢把它控制在 0.2 到 4.11 毫摩尔每升之内，但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并且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吸烟的高危人群，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三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少油少盐，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切忌剧烈运动，它都是防止心梗发生的有效措施。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说说夏季如何养生。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暑热，多数人的食欲不振，生姜啊，它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对防暑有一定的益处。还有一种说法说，男子不可百日无姜，夏季万物生长，阳极阴生，心旺肾衰，因此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对男子性功能的保护和提升还是很有好处的。第二，夏季呢要多吃苦，夏季吃苦为什么？

食品呢，它能够促进脾胃的功能，增进食欲，苦味入心经，可用苦味来泻降心火。在苦味食品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苦瓜了。苦瓜呢是属于葫芦科植物苦瓜的果实，又叫凉瓜。苦瓜不仅爽口，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苦瓜性寒味苦，入心肺胃经，具有清热去暑、养血滋肝、和脾补胃、明目解毒等等功效，可治疗热病烦渴、中暑发热、痢疾、疮肿、痱子、结膜炎、小便短赤等等症状。再有就是要多喝水，夏天呢，气温逐渐的升高了，人体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呢，人体需要大量的水。关于喝什么水，比方说饮料当中呢，要首推的是白开水，它经济方便卫生，被称为白饮之王。事实上，任何含糖饮料啊，都不如白开水的保健价值高。纯净的白开水进入人体之后呢，很快被胃吸收了，马上发挥滋阴以生阳、补筋以生津的作用，同时调节体温，清洁人体内环境，有水在身，何惧炎暑。喝白开水呢，应该选择沸腾之后自然冷却的新鲜温开水，也就是20到25度左右。这种水啊，暖脾润胃，具有特应的生物活性，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吸收利用快。难怪有人会说呀，现在明白人喝无色的，糊涂人喝有色的。在某种程度上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夏季呢，要多静坐，夏属火，对应五脏之心，因此夏季呢要重在养心。夏日炎炎往往让人啊心烦意乱，而烦则更热，可影响人体神经和器官的正常功能，从而对精神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嘛，因此要善于调节，多静坐，排除心中的杂念。夏季要少贪凉，高温之下呢，冷水洗浴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消暑方式。但是这样做呀，使得寒气非常的容易侵入人体，耗损你的阳气。有的人虽然用热水洗澡，但是喜欢洗完之后呢，进入空调房间，或者是洗完之后吹电风扇，这样更容易导致寒邪伤阳。还有一些人呢，把冰镇啤酒等饮品以及生冷饮食作为夜宵，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寒邪凝滞，出现腹胀、腹泻等等病症。那么，如何不让这些寒邪滞留在体内呢？首先要注意尽量少吃生冷食物。如果想吃的话呢，尽量的蘸着姜汁食用。阳气不足怕冷，手脚冰凉的寒虚体质的人，在夏季呢可以进行艾灸疗法，可补中益气，改善脏腑阳气不足的状况。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如何躲开家里的毒气弹？在家具材料方面，人造板材当中甲醛的含量比较多，最好选用木板材料密封程度较高的家具。新买的家具要放一段时间再用。使用人造板材的衣柜的时候，尽量不放内衣和孩子的衣物。夏天衣柜里的被子、毛毯和秋冬的衣物会吸附大量的甲醛，取出之后一定要晾晒。久看电视得奇病。一、电视孤独症。3到7岁的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养成一种非常孤独和难以和人沟通的性格，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第二是尾骨病，长时间坐着电视屏幕前，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尾骨部的疼痛症状，有时候向臀部和大腿放射，这叫电视性尾骨病。胳肢窝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夏天有些人出汗的时候啊，胳肢窝会散发出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体腋下的皮肤大汗腺发达，大汗腺分泌物当中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被一种特殊的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气味。因此要少做过量的运动，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讲卫生，勤洗澡，免得把自己憋出味道来。节能灯最好加个灯罩。节能灯当中通常含有微量的汞，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不慎破裂，露出的汞可能威胁消费者的健康。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儿童房间等打破灯泡的几率比较高的地点，倍加小心，尽量使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灯罩。公交车进站要捂住口鼻。公交车站每平方米的空气当中含有高达50万个可吸入颗粒，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特别是车即将靠站的时候，微尘数量会迅速的上升。这些微尘很多直径都小于2.5微米，它能透过人的肺泡、毛细血管进入血液，引起哮喘、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因此当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您不妨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体

0: 今后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

0: 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践行党规党

0: 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2: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4: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813.1 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7: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8: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9: 这个是第三年。
10: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9: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7: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8: 产线还是满负荷市场吧？
11: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7: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8: 我觉得、这个、
12: 拌一下就可以了。
8: 哎，就这么打，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2: 对对，
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7: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8: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7: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4: 33、34，
15: 空军。

0: 防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 U20A、 运 20B 飞机。
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4: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
3: 尹红在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进一步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
4: 省政府召开第131次常务会议，叶建春主持。
3: 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

0: 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1: 江西信用修复一件事2026版正式实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英雄本色融日常，基层治理写担当。
1: 江右观潮，研学游不能只求野趣，丢了安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聚焦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领导干部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交流研讨。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星等参加，省委常委同志做了发言。
0: 尹洪指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只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才能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尹洪强调，要精准对标对表，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贯彻三心一高战略导向，科学谋划和开展工作，切实做到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要牢记为民宗旨，纵深推进民生领域问题整改，着力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锤炼履职本领，着力提高调查研究能力，贯彻民主集中制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努力成为驾驭复杂形势、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自觉发挥示范标杆作用，拿出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抓落实，健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尹洪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仍然很重，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南昌市领导干部大会昨天召开，宣布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省会引领战略，高水平推进南昌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彰显省会担当，做出省会贡献。庄兆林主持并宣读中央有关任职通知和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盛秋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盛秋平同志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兼任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会上，盛秋平、李红军做了发言，徐忠出席。
0: 尹洪指出，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蓄势赋能，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政治生态持续。

0: 续向上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尹鸿强调，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扛起省会城市担当，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狠抓产业发展，坚持制造业立势，工业强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积极抢抓产业新赛道，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增强经济竞争力。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加强与周边市县协同联动，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提升功能品质，加力实施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以绣花功夫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红色基因，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营造和优化政治生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1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省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推动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全面摸排各类经营主体底数，精准施策，做到宜退则退，宜保则保，确保2027年底前取得预期工作成果。要严格落实六个一批分类处置要求，确保退出有据，风险可控。要坚决杜绝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确保稳慎有序守住底线。会议研究了省政府七月份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第三季度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积极帮助企业和地方解决实际难题，放大暑期促消费效应，以工业经济的企稳回升和投资消费综合发力，巩固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深入南昌市160多家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
1: 本次调研服务结合企业生产排班情况，合理统筹调研时间，不搞层层陪同，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参与调研服务的各部门单位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家一对一深入交流，鼓励企业家把情况、问题、需求讲深讲透。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是全省上下共同的责任。本次调研发现，企业科研机构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政策等方面的诉求相互交织，单一部门难以独立破解。为此，我省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政企协同，建立清单制、快响应、分级办、全闭环问题处理机制，系统整合产业扶持、金融支撑、人才引进等各类政策资源，凝聚部门合力，实现调研与服务一体推进、同步落地。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调研全程融入政策宣讲、要素对接、转型指导、风险提示等暖心服务，对提出的诉求能及时回复的现场回复， 能现场交办的迅速交办，一批制约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企业的重视与支持。通过此次调研服务，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进一步摸清南昌产业发展的底数和企业的真实需求，服务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着力点更加精准，广大企业更加了解省市产业扶持导向，明晰企业未来发展方向，鼓足坚守主业、创新升级、持续发展的劲头。据了解，截至本月26号，本次调研服务已全部完成，目前问题办理反馈、惠企政策制定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我省近日发布信用修复一件事工作方案2026年版，围绕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大类事项，逐项制定详细办理指南。方案明确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等八类严重失信行为的修复渠道。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江西网站、江西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申办，也可前往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修复成功的信用主体，相关失信信息将停止公示或移出名录，实现一次申请全网修复，帮助失信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轻装上阵。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赣蒲大地的广袤田野、城乡社区、基层一线，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扎根一线，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江西台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聚焦他们履职尽责、服务群众、担当实干的先进事迹，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激励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0: 许诺1994年生，20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金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从消防尖兵到社区党支部书记，从火场英雄到基层管家，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扎根社区，以实干诠释初心，以创新破解难题，在老旧社区治理一线书写了一名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2: 作为一名90后社区党支部书记，徐诺深知基层党建不能照本宣科，必须找到党员群众都买账的方式。他坚持把党建工作放在人上，做在事上，做在心上，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党员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南昌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3: 我们创新的设立了党员认领岗，把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治理的难点痛点梳理成了清单，让党员们啊根据自己的特长进行抢单认领。现在啊，我们社区的党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啊空前高涨。
2: 旺角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下辖七个小区，2053户，7000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开放式社区，基础设施差，管理难度大。在许诺的带领下，旺角社区两委班子引导居民参与并全面完成老旧社区提升改造，小区道路、强弱电、地下管网、停车位、绿化带等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提升，让老旧社区焕发新活力。许诺
3: 借力全区改造的东风，带着小区的居民一户一策的定改造方案，群众居民从站着看到抢着干，渐渐的民生实事啊都落地了，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永远是我们社区最坚强的后盾。
2: 什么是共产党员？许诺用十年光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是平凡岗位上那股把小事办成暖事的韧劲，是群众心中那盏有事就找许诺的信任灯火。从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到江西省劳动模范、江西省爱国拥军模范、全省最美退役军人，30多项荣誉记录着许诺的付出，更记录着他始终践行做一名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誓言。
3: 站在新的起点，我将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

0: 新使命，继续扎根社区，拼在一线，以更硬的作风回应组织对我的厚望，以更优的服务赢得群众的口碑，为建设美丽幸福青珊瑚贡献出我全部的力量。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国首个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在南康开馆，将有观潮研学游不能只求野趣，丢了安全。欢迎继续收听。
2: 全国首个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近日在南康区家居小镇开馆。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走进馆内，各个主题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三星堆馆以逼真的场景还原，带领游客穿越千年，触摸神秘的古蜀文明。长征先锋馆通过 4D 无动力设施真实再现爬雪山、飞夺泸定桥等长征场景，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学生李成熙：
4: 最有趣的我觉得是三星堆，因为三星堆可以增强我的文化知识，还增加了我的玩的乐趣，我觉得这里非常好玩。
3: 市民裘娟娟：
5: 就是那个长征的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那个场馆还是比较大的，比较经济挺好的。
3: 据了解，文化强国馆功夫动漫世界是一座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的大型室内主题乐园，总占地45亩，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馆内集合20多个中华文化超级 IP， 搭配100多项游乐设备，200多种数字互动玩法，以数字科技沉浸式体验寓教于乐，全方位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动漫融合的独特魅力。功夫动漫世界总经理张璐：
6: 我们将在主区重磅开启特色夜场、主题巡游、魔术、泡泡魔法秀等丰富内容，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的夏日夜游新体验，丰富城市夜间文旅生活。还将在秋季推出高品质研学课程。
1: 在上饶市广丰区，一批由返乡青年主理的村咖正悄然出圈。这种多元业态融合了露营、研学、餐饮等形式，成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场景。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
7: 在湖峰镇尖山村，山的那边咖啡馆由旧农房改造而来，青山作屏，溪水绕屋，竹林山下细碎光影，露营桌椅与清水平台相映成趣，成为不少游客周末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开业以来，这里节假日单日最高客流量达5-6千人，累计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游客祝少卿：
8: 感觉非常好，非常放松，这样的乡村游很有吸引力。
7: 在九仙湖畔，剑山咖啡与龟寿峰遥遥相望，湖面云影舒卷，山色四季不同。咖啡店负责人林天祥：
9: 我觉得我的家乡风景和资源是非常丰富，但是来游玩的人还是不够多，所以我想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大家吸引回来，更多的是希望铜钵山的好山好水让更多人看见。
7: 村咖并不止于一杯饮品，正不断延展乡村消费的新边界。铜钵山镇林底村西滩的眼影慢时光餐厅，把饮品、烧烤、露营、餐厅、小酒馆等业态融为一体。沙田镇港口村西沿林底营地的闲时咖啡，则把乡村休闲与清水体验、孔庙文化研学结合起来，让乡村游从看风景变成深体验。眼影慢时光餐厅负责人杨家国：
10: 节假日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3千人，后期还想举办乡村音乐节，让大家在湖边听音乐、看星星、吹晚风。游客多了，本地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土特产也能卖出去，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7: 西沿林底营地负责人张帅：
11: 我们希望旅客来到乡村不只是拍张照片，而是能真正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和生活。接下来我们还会增加桨板游泳和水上戏水等项目，让乡村更好玩，更有吸引力。
7: 广丰村咖的遍地开花是乡村消费场景的一次更新，更是返乡青年扎根沃土、乡村资源焕发新生的生动写照，为乡村振兴书写无限的可能。
12: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研学游不能只求野趣，丢了安全。 暑假将至，研学游市场逐步升温。记者近期调查发现，有研学机构打着自然教育研学团的旗号，组团前往广州一座山上采石挖矿。孩子们挥锹刨土，趴卧泥坑，山体被挖得树根裸露，孔洞密布，滑坡塌方风险陡增。
1: 近年来，一些充满危险的户外研学项目频频出现，所谓的野趣背后往往是没有资质、没有培训的违规运营。研学游市场火热，在巨大利益吸引下，大量机构一拥而上，甚至有的注册为文化传播公司、家政公司的机构组团带队，有的在微信群发个公告就宣称自愿参加，互相免责。事实上，这类免责条款在法律上根本无效。
2: 研学横跨教育与旅游，专业性和安全性缺一不可。机构和人员的合规资质是安全风险的重要防线，必须筑牢行业准入门槛，既要明确研学应有的课程设置，也要严格审核机构经营资质，严控带队人员从业资质，把各类不合规、重噱头、轻安全的不良商家挡在门外。行走的课堂不该险象环生，只有守住安全红线，让研学游回归教育本心，孩子们才能安心出行，学有所获。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6月29号到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昨天联合发布动力和储能电池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明确材料类和部件类验收时间原则上不超过7个工作日，倡议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倡导供货双方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在当前合作基础上进一步签署长期框架协议。
2: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南鸟岛部署导弹，日本防卫外衣下的进攻性嫌疑。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分析人士认为，日方名义上是性能确认和射击场建设准备，但此举的军事意图与地缘冲击远非技术性一词所能掩盖。
1: 从战略层面看，南鸟岛距本土约1800公里，紧邻关岛第一岛链关键航道，在此部署反舰导弹，实质是将威慑前沿向东太平洋大幅延伸。日方以离岛防卫为名，却在无直接威胁的孤岛预置进攻性武器，其指向不言自明，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宫古、巴士海峡等海上要道的封锁能力，为防区外打击铺路。
2: 更值得警惕的是渐进式突破，日本2027年实弹训练计划已排上日程，且12式导弹正研发增程型，未来射程将从200公里提升至上千公里，具备打击他国纵深目标潜力，这已远超专属防卫范畴，构成对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实质侵蚀。
1: 分析指出，当前日本加速

0: 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三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军事打击。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9号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
1: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将延长一年，有效期为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
2: 今日提示，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包括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同时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专家表示，收到提示后，三步走及时核实补正申报：一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三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吕鹏，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

0: 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西石高铁今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巴基斯坦开展边境军事行动，阿富汗称空袭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我省近日发布信用修复一件事工作方案2026年版，围绕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大类事项，逐步制定详细办理指南。方案明确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等八类严重失信行为的修复渠道。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江西网站、江西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申办，也可前往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申请。修复成功的信用主体，相关的失信信息将停止公示或移出名录，实现一次申请全网修复，帮助失信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轻装上阵。
2: 他们是新时代党员，是扎根百姓身边、敢闯敢干的先锋力量。实干有故事，讲述有力量。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起，全新推出融媒专栏《党员开放麦》，全省21位各行各业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拿起话筒，分享他们立足岗位、争当先锋的平凡感人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干活党员干部奋发有为、担当实干的精神风貌。

0: 萍乡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部署，持续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保险和救助制度，通过构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体系，为困难群众托起稳稳的健康底线。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今年57岁的周祥德是上立县杨起乡石岭村一名低保户，他常年与高血压、糖尿病做斗争。2024年，一场突发脑梗让他紧急住院，医疗总费用超过10万元。这笔钱对于这个困难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但令他如释重负的是，经过基本医保报销和医疗救助后，个人最终只需负担1万多元，报销比例接近90%，大病带来的经济重压被成功化解。上立县杨起乡石岭村村民周祥德，
2: 不是国家
1: 的政策好的话，开展两次手术我根本治不起病，也没有这么多钱来治。2022年当地出台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坚持先保险后救助原则，对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仍较重的困难群众实施分类救助，其中特困供养人员住院费用享受100%全额救助且不设上限，城乡低保对象等按75%比例救助，确保有限的救助资金用在刀刃上。上立县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股副股长何丽英，
3: 对相关单位认定的符合条件的特困供养、城乡低保等八类对象，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待遇，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按照身份类别分类救助，报销比例从60%到100%不等，个人不需要申请，在医院可以一站式报销。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事后报销到及时结算，萍乡市正推动医疗救助政策从落地向落细转变。据统计，2025年全年萍乡市困难人员享受门诊医疗救助达 50.46 万人次，住院医疗救助 6.87 万人次，累计发放医疗救助资金总计 1.87 亿元。

0: 今年以来，位于九江经开区的睿智九江精密机电有限公司锚定年度生产经营目标，深耕智能制造和内外市场，继续夯实生产效能，拓宽销售渠道，企业整体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九江台记者刘畅报道。
1: 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精密机械臂高效完成压铸机、零部件、加工、装备全流程，生产场面热火朝天。作为经开区电子电器产业链重点骨干企业，睿智精密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投入以及精准惠企服务，实现内外销订单双向扩容，智能改造稳步推进，已然成为区域制造业稳增长提质效的标杆企业。睿智九江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周建忠，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压缩机产品产量销量均稳定成长，同比上涨约 8.5%， 产能利用率维持在 85% 以上，生产效率同比提升约 3%。 公司与 TCL 合作订单稳步扩容，海外长期合作客户订单保持稳定，各类的订单交付顺畅有序，客户满意度也持续的提高，
1: 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产销数据稳步攀升的同时，企业主动谋新求变，全面启动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与产能提质扩容工程，深挖内生产能潜力，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九江经开区始终坚持链主领航、链群共生发展思路，从交通配套、生活保障、人才供给、要素保障等多维度精准赋能企业发展，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后盾。睿智九江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周建忠，
2: 将对现有的全部生产线开展升级改造，深挖内部产能空间，2026年计划冲刺830万台。
0: 鹰潭市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全面深化企呼我应服务机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疏通企业发展堵点，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增效。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3: 位于鹰潭市余江区的江西良田农业机械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前不久公司收到了一笔近90万元的奖补资金，这笔资金的获得离不开鹰潭护航法制化营商环境监督中心的帮助。曾经鹰潭明确本地农机企业出售农业机械时，企业可领取奖补资金，但因为多种原因政策无法落地。鹰潭护航法制化营商环境监督中心孙颖平
4: 梳理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厘清了这个奖补的职能界限，提出了一站式解决诉求的路径，解决了这一难题。
3: 瞄准企业办事痛点，完善服务阵地，延伸服务触角，鹰潭全市开设企呼我应综合服务专窗，实行一窗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的服务模式，整合四企服务职能，建成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组建免费帮代办队伍，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高频业务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搭建县乡村三级导办服务体系，实现政务服务全覆盖。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安民：
5: 企呼我应机制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的难题，以往办理审批手续遇到的问题无处咨询，现在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一传通办、帮办、淡办，大幅节省了时间成本。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问询解难，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资金兑现高效便捷，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闭环解决，极大提振了我们扎根本地、深耕发展的信心。
3: 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全面推行企业注册登记、市域通办。 借助数字化审批打破地域限制，业务办理实现平均压缩 40% 以上，创新推出无感续证改革，依托数据共享实现证照自动延续，达成企业办事零申请零跑动。据了解，自企乎我印服务机制运行以来，鹰潭全市累计受理企业诉求5465件，通过建立诉求台账、全覆盖回访督办机制，实现企业诉求落实闭环，企业满意率达 100%。 鹰潭市行政审批局农林综合审批科科长陈强：
6: 我们坚持企乎我印快速响应，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以严实作风破解办事难题，用高效服务助力企业减负增效，切实把利企服务落到实处。
7: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赣超两名球员双双预录取清华大学。昨天效力于赣超联赛的两位学生球员邓天傲和吴志祥，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和出色的足球专项表现，双双获得清华大学预录取资格，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全典范。邓天傲是南昌二中主力前锋，曾以705分的中考高分考入了南昌二中，入学时便立下了冲刺清华大学的奋斗目标。效力于赣超九江队的球员吴志祥同样备受关注。作为九江队29号球员，他今年高考总分545分，远超物理科目组本科线133分，同时高出特殊类型招生参考分数线40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商。国家防总于昨天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3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5月，全国完成电。